0: 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4: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

0: 这件事儿只有您
1: 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觑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十个八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老袁？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可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

0: 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腾冲，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0: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冲可是我们地表能够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2: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的图腾。
0: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图章局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军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凶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

0: 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
1: 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再想点正事儿行吗？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
2: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3: 老婆，自己好好睡，
2: 别动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局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坐坐着坐着。
5: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3: 别怕，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来，不是一会儿，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九尾一带游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去多人性命，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忘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5: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4: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4: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5: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4: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5: 啊！恭喜各位。
4: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5: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4: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5: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

0: 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都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
5: 正是。
6: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6: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6: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嗯，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6: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6: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抓到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7: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6: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大家到了，大家不要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我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1: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

0: 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潇潇，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
2: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跟了日本鬼子了。啊！丁玉山，现在连一进贼录像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 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4: 中国游击的话叫走“无德不降”。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根，
2: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4: 他们派丁玉山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 丁玉山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山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2: 跟我下不了手，
4: 丁俊江。
2: 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吉利段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重庆、西安脱敏。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 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面特袭。
3: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2: 既然天俊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3: 哎，黑虎黑先生，
2: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端管下去，出现伤害丁玉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 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个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4: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4: 不会让你希望的。嗯。

0: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1: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0: 瞎想什么呢又？
1: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0: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厅长。
1: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0: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3: 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3: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多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走，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
0: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2: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人，您是不是等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 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3: 是。哎，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着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2: 请。啊。
3: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3: 哎呦，你可回来！

0: 这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我可真难死我了！这多大点事儿，怎么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
1: 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那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 您看，这样行吗？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别介呀，明子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少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好吧。
2: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
1: 的，不为难了吗？
2: 谢谢，太谢谢，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2: 这就你说那个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
0: 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1: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 一看就赶不上我们俺们石队长了。
2: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1: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啊。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面。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

0: 敢动手。
1: 是的。
2: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伟的房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伟没有任何关系。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1: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你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2: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1: 希望你能谅解。
2: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1: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2: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3: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4: 鄙人小尼。
3: 啊，
4: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3: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4: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3: 哦，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5: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还是那一段？
3: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4: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3: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4: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东方之间，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去做舒坦的。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

0: 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

0: 原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4: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

0: 是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4: 太好吃了。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8: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

0: 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荷叶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4: 荷叶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

0: 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控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何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
2: 因为这次行动对于何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3: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马太太。
2: 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4: 我们没认错人。
2: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
4: 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好的。你是特战局的。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下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笑笑泥，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泥，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4: 别绕弯子。
2: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走，千刀万剐的戈壁，
4: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4: 我喜欢你的，但是你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
2: 哎，
1: 我帮你抬。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

0: 床上了。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
2: 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
3: 熟人。
4: 丁营长，
5: 亚飞，辛苦了。
4: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您跟她谈谈吧。
5: 好，
4: 在那间屋呢。
5: 我去跟她谈谈。
6: 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个院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7: 哟，彩霞，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6: 拿拿过来，
8: 飞哥。来吧，
6: 来了，
8: 又打，
6: 打的就是。来了。
1: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7: 杨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1: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1: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刘静怡，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丁军长的状况。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0: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8: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9: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防ぎ止めろ。
10: はい！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了，你还没有回来，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天了。
0: 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局，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2: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给我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去的一。

0: 小气，听说是个唱戏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辉夜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部队。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菜起，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剧组。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这种行动，
0: 滚！
1: 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

0: 我们告他，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1: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嗯，霍雨先生。
1: 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笑>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都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夫人，请。哎呀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臣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
3: 海涵呐，天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2: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士，
3: 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姐好。
2: 您好。哎呀。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3: 天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2: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3: 天君长，嗯。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
2: 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
3: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天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
2: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3: 请。
2: 请。

0: 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1: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快去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在天中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

0: 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

0: 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

0: 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0: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闭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真地涂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事吧？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1: 好的，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2: 梁副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浙江籍的了解并没有这个。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

0: 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1: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2: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3: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4: 田家卫，
2: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3: 好啊，看看谁先死。
5: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6: 是。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什么？

0: 徐座，我想听你解释。
1: 徐座，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谁行动，都谁知道。哦，
0: 徐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1: 不是我，就是你。
2: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哥，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2: 学生知道。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我们都去。
4: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去去去，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2: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40-50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不用40-50人，20人就够了。
0: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飞子。
5: 哎，
6: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具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域，没人能逮住他。邓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2: 丁局长，
0: 连长，都准备好了，包先收着。
6: 你不带枪去？嗨，
0: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6: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7: 不中，
6: 走了。嗯，走你。
7: 柯文，
6: 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去哪儿啊，军长？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8: 景怡呢？哎呦，田司令，田司令，哦，你好，
6: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8: 好，你们好，
6: 请，哎，请，
8: 何野军，请坐。

这是谁呀？

0: 哦，好，太好了！嘿嘿，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梁先生，又见面了。我尊心里敬佩梁先生。 你在穷兵黯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别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妙算了。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身上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1: 哎，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欢迎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散戏，
5: 好，
8: 好，
5: 好，
9: 谢谢组长。
10: 安磊，
11: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0: 轰动个！
11: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0: 啊，苏同志，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
2: 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堪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计划？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要给我的只有吃了。现为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皇陛下。
2: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了解，赵干殿，今次个大梁妃の処刑命令になりました。可愛いか。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她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3: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

0: 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虎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

0: 都特别有面子，荧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

0: 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

0: 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

0: 一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怎么回事？
5: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6: 刘官，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6: 成。

0: 玩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0: 林毅，林毅，林毅，林毅，
1: 找了吗？
2: 没有。
0: 林毅。
1: 怎么样？
0: 没有。林毅，
1: 景爷，
0: 景爷。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4: 军部已经被控制，
1: 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7: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7: 飞子，
8: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9: 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10: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11: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

0: 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请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
2: 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3: 报告。
2: 起来。
3: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2: 太好了！
3: 给我接秘书长。
2: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
2: 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4: 能确定吗？
2: 丁旅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4: 丁旅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
2: 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3: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2: 说，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看来我们的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
3: 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5: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3: 是。
6: 不过，局长，查那间胡克比我更在行。
7: 他，哼，
3: 是。
7: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济
6: 南？这群王八蛋，
7: 老子非把他们推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6: 也不是陷阱，就是火坑位的往里跳。
7: 你打算回济南？
6: 啊，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7: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8: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9: 飞哥，
8: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9: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8: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0: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平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11: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
8: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6: 跟我一起去。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
1: 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2: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1: 彩霞，
0: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会重建覆灭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3: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锦衣同志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3: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3: 严科，严科，我知道刘锦衣同志生死未卜。
5: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沈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3: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
5: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3: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5: 好啊，
3: 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的。
5: 说定。
3: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需要条件。说吧，什么条件？
5: 多打胜仗，多杀回来。
3: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5: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妃上钩。
2: 但是以梁妃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青衣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

0: 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就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

0: 疼痛凝胶吗？知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1: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笑笑，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1: 是，
2: 快去吧。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0: 轻易行动失败后，胡可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他被梁飞击毙。眼下只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浮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0: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0: 谈何容易啊！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0: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萍姐，哎，
2: 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2: 好，
3: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3: 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0: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3: 真的假的？
0: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3: 哦。
4: 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来来来来来，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换点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1: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看看。哎，
1: 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1: 送。
3: 报你们，把这几天进来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来福厂。
1: 别怠慢，赵办，赵办，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4: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咱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呢？这就是狗窝。
3: 梁飞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嗯，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7: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8: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7: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7: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7: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7: 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7: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7: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7: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9: 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7: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9: 哎，小娇，快！
10: 谁给他出气儿？
9: 哎呀，这个孩子！
11: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11: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8: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11: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0: 是是，
8: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这次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7: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
5: 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8: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发。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0: 瑶，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的位置，想请你坐坐。
0: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她，对不起。
1: 雅婷，我有话对你说。
0: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0: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3: 亚萍，
1: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4: 是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上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

0: 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

0: 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
3: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
6: 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干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4: 这不说。
2: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4: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4: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4: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2: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4: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守江湖，
4: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2: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4: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试试，我尽力啊。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5: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

0: 你是军部的严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2: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

0: 把我吓死！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可是趁着井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
2: 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3: 梁爷，这事儿刚哪到哪儿啊？
4: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3: 兄弟，
4: 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
4: 把消息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找不到。
5: 哪儿都找不到吗？是，局长，钻石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胡克留下。是。
6: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
5: 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7: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8: 假公济私啊！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6: 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亚萍也去济南了？
7: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6: 够了。
7: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6: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7: 什么意思？
6: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

0: 飞哥，又看他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嗯，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

0: 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

0: 来，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

0: 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

0: 牛肉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小小。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啊，
6: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嘛呀？这些吃报纸啊？
6: 来盐，来小盐，孩子们，大仙们啊，来小盐，大仙们，孩子们，来，不错呀，你们的很不错呀。
8: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9: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娘啊？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
1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7: 你管得着吗？
1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7: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7: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11: 别别，没有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7: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

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0: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0: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他怎么样了？
1: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0: 快去！

0: 来头这么大呢？
1: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哎，都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
1: 啊不，
0: 你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0: 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啊？
4: 嗨。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嘿，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人称肖旋风转速刀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4: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3: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啊，总有一种人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5: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
4: 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胜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 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
7: 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8: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
6: 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 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7: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
0: 我们99元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6: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6: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6: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6: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6: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4: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 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6: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6: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 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商超价999元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

0: 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一五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来，
1: 你要干嘛呀？
0: 我马上。嗨开，林一日子，啊，站！嗨开，
1: 嗨开，
0: 林一日子，
2: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2: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一定是梁飞。
1: 红儿，
2: 疼不疼？
3: 疼，好，
2: 该。
3: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3: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3: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3: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3: 呀，你应该姓胡。
0: 啊？
3: 叫脚蛮缠。
0: 什么？
1: 胡脚蛮缠。
0: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3: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0: 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3: 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4: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只有梁芬天忘了，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找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 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的。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2: 你说萧小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3: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官，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得了，
3: 一个得了，
2: 小子。
1: 面呢？
4: 对我
1: 说，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着。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ペ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我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兰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儿，
4: 不就是花儿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7: 混蛋，你敢！
8: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

0: 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无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
4: 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5: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4: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5: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

0: 不吃的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6: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7: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5: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呀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 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6: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0: 小肖，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1: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
3: 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0: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3: 哟，
0: 这位是？
3: 啊，
0: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
3: 丁涛涛，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4: 来了。
3: 你在这儿干嘛呢？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0: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
5: 进去。
0: 这包挺好。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5: 佣人？哎，我去呗。
0: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5: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5: 你怎么知道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4: 嗯。
0: 你别偷听。

0: 好了，啊，追！副队长，
1: ，
2: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2: 抗日就别抗日，走。
3: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景杰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2: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3: 干嘛呀？
2: 别动，不要动。
1: 下面走，好。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我是狗啊，会咬人。
1: 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2: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不？
4: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儿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还在这里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1: 拿命，把他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想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3: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来。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点评。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
3: 去吧。行啊，别想了。

丁小姐。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

0: 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1: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2: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3: 我这就去试试看。
4: 翠霞，你小心点儿。

0: 我一下，
1: 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不想走吧。
0: 我怎么走？
1: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自己当心。
2: 他去刘南山家了。
3: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1: 自己找去。
4: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5: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6: 那应该怎么办？
7: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5: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7: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8: 刘先生，请用茶。
9: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8: 我，湖北人啊。
9: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8: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9: 哪个大学啊？
8: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9: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8: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9: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8: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9: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10: 我走了啊。

0: 有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啊？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

0: 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东方之间，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

0: 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

0: 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2: 你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
1: 他妈的，
0: 干什么的？
2: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0: 张震，
2: 哎，太君，你看，太君，你说吗？
0: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哇哇哇，都别紧张哈，不去撂文件，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大人给我追。
4: 黑子，
0: 队长。

0: 把门关上！静音！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来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1: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0: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1: 别问了，怎么救人？

0: 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不会杀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是梁飞敬你

梁妃静音，梁妃，真的是你吗？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3: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4: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5: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没有。
0: 蹲下。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我忍受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当飞谁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燕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大姐，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
9: 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大家好。
1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
1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
0: 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黄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
7: 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5: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

0: 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1: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

0: 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

0: 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站营，把武天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对，别动，走，
0: 你下来坐了。

0: 老千，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隐我，
0: 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说话头。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 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
1: 想清楚了没？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人呢？
1: 真的。
0: 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能不能正经点啊？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这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你是谁啊？
1: 那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要是如果呀、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2: 你说的。嗯。一二，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2: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2: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手，放手，快！哎呦，我呀，
4: 王妃，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4: 王妃，我放下了。
0: 快上啊！
1: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6: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2: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2: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6: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去脱了。
6: 脱下来！
2: 不，
6: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
7: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5: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7: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7: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0: 怎么样，队长？
9: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8: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5: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5: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5: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7: 杨飞。追纪律，
5: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5: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8: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5: 带走。
9: 老实了吧？
5: 300个孩子。
7: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2: 哎，哎，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怎么这么苦啊？
1: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7: 两位姐姐，
2: 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3: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1: 哎，这话咱也听啊。
2: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1: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5: 吃不惯啊？
2: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5: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2: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5: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0: 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 哎，你喝口吧。
0: 不要。
2: 哎呀，
3: 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4: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0: 嗯。黑黑。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5: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5: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6: 亚萍，你接着。东方
7: 之间，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

0: 越练越顺的。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2: 退。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不是给送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动手。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是去哪儿啊？
14: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6: 干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宠溺香薰，
1: 香玲，我爸妈给我带了好多新奇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最爱我了。
2: 我爸爸妈妈也给我买了好多玩具，他们也很爱我。哦，
1: 肯定是我爸爸妈妈最爱我。
2: 我们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人。
3: 他们好羡慕你们呐。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你们爸妈都很爱你们呢。
4: 哇，难道你不是吗？
1: 哦，你爸妈也是很爱你的哦。
3: 才没有呢，他们整天让我帮忙干活。
1: 哦，
3: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他们对我的爱。
4: 香玲，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爱你了吧？
2: 哦，
3: 甜筒，你可以让我的爸爸和妈妈变得比以前更爱我吗？
2: 难道你爸爸妈妈还不够爱你吗？
3: 他们整天让我去冰淇淋店帮忙，还总让我打扫家务，我感受不到他们爱我。
2: 那好吧，就帮你这一次。甜筒扔，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宠溺香薰，点燃后闻到的人会变得更爱自己的孩子，这样你就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爱了。
3: 那我又闻到了怎么办呢？
2: 放心吧，我早有准备。嘿，隐形夹子，这样你就不会闻到了。
3: 虽然夹着鼻子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还可以忍一下。

0: 我想买点东西。
1: 买什么东西啊？需要多少钱啊？
0: 随便给点就行。
1: 那行吧，就给你当零花钱了。
0: 谢谢爸爸。
2: 看来甜筒的这个香薰还真有用啊。
3: 香菱，你是要给我拿冰淇淋吗？
0: 我给妈妈也用一下香薰。
4: 香菱，我做了新口味的冰淇淋，还没有人吃过，你跟甜筒尝一下吧。
1: 香菱，你怎么了？怎么感觉你闷闷不乐的？
4: 就是啊，有什么事要跟爸爸妈妈说啊？

0: 钱了。
1: 那等下吃完饭，让你妈妈去店里给你拿吧。
2: 好啊，我等回去给你拿。
0: 看来甜筒的香薰还真是好用啊。妈妈，你答应给我的零花钱呢？
2: 哦，我差一点就给忘记了。给，花完了再告诉妈妈哦。到时候妈妈再给你。
0: 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
3: 夏明，你父母对你也太好了吧，真让人羡慕。
4: 你父母对你那么好，你还说感受不到他们的爱？
5: 就是啊，香玲，你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
3: 你爸爸妈妈给你买那么多东西，这都成溺爱了吧？
0: 爸爸妈妈好像真的对我有点溺爱了，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了，香玲？叫我干嘛？
0: 我想让你把香薰收回。爸爸妈妈现在对我已经开始溺爱了。
4: 你现在知道了吧，香玲？
0: 我知道错了。
4: 你父母肯定是爱你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0: 爸爸，我今天想出去玩。
2: 想去哪里玩啊？带你去游乐园吧。
1: 是啊，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玩。
0: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灵感巧克力。加上翅膀就好了，可是看起来不太像老鹰。甜筒，我手艺真是太差了，这怎么能拿去比赛呀？你想办法帮帮我吧。
4: 帮你可以，你要给我拿冰淇淋吃。
0: 啊，好，
4: 那么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灵感巧克力，吃了它你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涌现出来，不管做任何事都会有灵感，还能使你得到最好的发挥。
0: 这么神奇吗？我尝尝。
4: 虽然灵感巧克力能让你有灵感，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
0: 没关系，有了灵感我就一定能做好。呵呵，甜筒，我感觉有灵感上来了，我现在就去把彩泥捏好。
4: 快去捏吧。
2: 同学们好。今天大家都把上次布置的彩泥作品带过来了吗？香玲，你的彩泥作品是什么呀？让老师看看。香玲同学的彩泥作品非常有创意，希望大家向她学习。同学们，这节课是教大家折纸。张胜男过来下。拜托你给同学们先发一发彩纸，我去取其他的手工材料。
0: 张胜男，我想要蓝色彩纸。
3: 香玲，这次的折纸我们就比一比谁更有创意吧。
0: 可是我不想和你比。
3: 香玲，你那么有创意，上次你做的那么好，这次也已经有想法了吧？
0: 那是当然了。
2: 甜筒，我想做一些新式冰淇淋来吸引顾客，但是又实在没什么头绪。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又听不懂。
0: 要折出创意折纸，就要多吃巧克力。没有，也不在这里，我明明放到茶几上了呀。

0: 小玲，妈妈吃了你放在茶几上的巧克力，她想做个新式冰淇淋来吸引顾客，因为吃完了剩下的所有的灵感巧克力，已经忙了一下午了。
1: 哇！

0: 巧克力被吃完了，那我怎么办？
1: 香玲，妈妈今天新研制了一款冰淇淋，你和甜筒尝尝好吃不好吃？
0: 哎呀，我的灵感没有了，怎么办？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急死我了！都怪我把巧克力随手乱放。甜筒还有巧克力吗？
2: 没有了。香玲，你不是因为有巧克力才能做出来，你为此付出的努力才是采集成功的主要原因。

0: 姨，请问还有新式冰淇淋吗？
1: 还有，这是最后一份了。
0: 太好了，我妈妈听说您做出了新口味，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
1: 您好，请问您是什么电视台的？你们要采访我？
2: 是的，最近我们收到很多观众的推荐，说您的冰淇淋非常的有创意，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它。
1: 过奖过奖，我们很欢迎你们能来采访。
3: 哦，怎么了？
4: 我现在充满了信心，就算没有灵感巧克力，我也可以做出有创意的折纸。
3: 那太好了，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加油！
4: 天童，
3: 我猜猜，你这么高兴，是不是折纸的结果出来了？啊，
4: 你猜对了，老师夸我不仅有耐心，还有创意。天童，这次没有灵感巧克力，导致我有些迷茫。不过最后我还是做好啦。
3: 我就知道，你肯定可以做到的。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个人天气。雨天出行稍不留意就容易摔倒，很多人认为用纸巾擦擦即可，殊不知雨天环境下伤口的感染风险会大幅升高。处理伤口应选择流动的自来水或者是瓶装的纯净水凉白开，持续冲洗的时间最好在5分钟以上。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局地有大雨，北部局地南部局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三亚暴雨转大雨，25到33度。三沙中雨，27到32度。儋州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1度。万宁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陵水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方雷阵雨，26到32度。昌江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定安雷阵雨，25到32度。屯昌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琼中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白沙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乐东雷阵雨，24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0度。保亭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你家来。
3: 陆家，
2: 陆家，
3: 陆家，
2: 陆家，陆家，陆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号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中奋勇前进。省委常委会主持，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冯飞在海垦集团调研时强调，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增动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参会代表中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质增效。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30号，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审议通过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意见，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和全会决议。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冯飞做了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陈国猛、王斌、巴特尔、王奇阳、纳云德、范少军、尹立波、邹广及其他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冯飞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报告。刘晓明就两个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全会充分肯定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委会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举措，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省认真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抓实学习研讨，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抓实问题查摆，把真查问题、查真问题作为体现学习教育质量、扛牢自由贸易港建设政治责任的试金石，抓实整改整治，坚持开门整改、严格消耗管理，抓好建章立制，推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会对封关运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全会认为，坚持以实干出政绩，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政策落地见效，设施运转高效，市场活力迸发，全岛封关运作成效初显。全会认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探索形成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的内生动力逐步形成，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努力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服务保障作用，在国际循环中发挥枢纽促进作用，坚持适度超前留有余地，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韧性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全会认为，全心全意为民造福，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加快补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助残、托育、饮水、物业等领域民生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开展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固体废物整改整治，持续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全会认为，统筹发展和安全，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系统查堵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争创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抓好重点风险防控，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常态化打击套贷购走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军地合力守好祖国南大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全会认为，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全省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组织开展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活动，稳妥有序推进市县乡村社区换届工作，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政治生态得到有效修复。全会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决执行上级部署，对打折扣、搞变通、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坚决纠治，完善议事决策规则，细化完善三重一大事项清单，严格执行议事规则，不得随意简化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维度全方面掌握真实情况，加强决策论证评估，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制度，从严规范会议管理，科学安排会议召开频次和数量，强化对一把手约束，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接受监督，认真抓好决策落实，加大监督问责力度。全会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全会明确了2030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全会提出，优化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基础调控作用，优化全域绿色发展空间布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格局，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和园区绿色升级，严格产业绿色低碳准入，培育壮大新兴绿色环保产业，健全碳减排市场调节机制，提升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建设无废岛，加强水资源、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土地资源利用提质增效，严格矿业权准入管理，推动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完善生态环境安全防控机制，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质扩面，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建立全民参与行动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与应用，深化生态环境科技前沿研究，加强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清醒、准确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开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坚定信心，积极进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而奋勇前进。全会要求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成效，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海南更高质量发展， 始终把握中国特色核心要义，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发展理念，六个坚持贯穿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必须发扬特区精神，以更实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海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提质器，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汇集配置能力，以更高起点谋划推进深层次改革，深化制度集成创新，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以更优体制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各级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奋力投身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动实践，在敢闯敢干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必须强化系统观念，把握好新与旧的关系，加快构建梯次布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生态，实现动能转换，把握好远与近的关系，着眼自由贸易港建设三步走目标安排，在经济结构、区域协调、基础设施、民生事业等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固根本的事，把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确保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把握好内与外的关系，提高两个基地、两个枢纽、两个网络能级，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打造标志性民生工程，让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法治建设，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

0: 必须提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严明纪律规矩，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不是八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现职省级领导干部，海南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纪委常委、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省直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省军区武警海南省总队党委主要负责人、有关中央驻琼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在琼金融机构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民营企业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省第八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会议。
1: 7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分别来到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第一组、第三组、第八组参加讨论。
0: 与会人员结合全会主题和各自工作实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科学决策水平，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结合，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冯飞强调，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光荣感，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深入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大力弘扬特区精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团结奋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造性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加快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扩大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际。冯飞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高标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守护好海南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深化整改整治，聚焦海水养殖、固体废物、农村污水处理等领域问题，以点带面，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推进两山转化，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降低海南产品和服务碳足迹，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生态环境领域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
1: 7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分别来到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第二组、第五组、第十组参加讨论。
0: 与会人员结合全会主题提出意见建议，刘晓明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他指出，报告和两个意见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级层面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省委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刘晓明指出，省委常委会带领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使我们对学习教育总要求的认识更加深刻。要认真落实全会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过程各方面，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既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又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要精准把握、服从执行上级决策、严格规范本级决策、加强监督保障等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在提高政治站位上下功夫，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下功夫，在算清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民生账、社会账上下功夫，在高标准、做示范、探新路、提能力上下功夫，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

0: 赵一岗。
1: 参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分组讨论时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强化责任担当，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与会同志围绕省委书记冯飞所做的工作报告和提交全会的文件进行了交流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全会立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阶段，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全省下一步工作划定路径，明晰重点。大家表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产业发展、项目招商、风险防控全过程，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当前与长远，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贴合海南实际，契合自贸港定位。要进一步扛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持续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持续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以实干笃行破解发展难题，积蓄发展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今天召开的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参会代表中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积极进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质增效。
0: 全会全面客观总结了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举措，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
2: 听了全会的报告，倍感振奋。今年以来，省委高质量的组织开展了学习教育，并引领了、推进了全面开启高标准建设自贸港，各个方面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逐步探索形成四五四三二的发展框架，为海南的长远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3: 通过这个报告呢，我们看到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的实质性的成效，老百姓普遍关心的这样一些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都得到有效的解决，能够更好的鼓舞大家的信心，凝聚了共识。
4: 我近几年也能体会到也感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关爱，特别是学前教育这一块也是有了一定的很大的支持。
0: 这次全会对封关运作以来的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成为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行动指南。
5: 本次全会啊，进一步的激励大家建好自贸港的信心和决心，也需要全社会保持定力，保持耐心，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确保自贸港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地。
6: 报告中提到了生态友好型的社会的建设，那么我们大唐呢，接下来呢，把海南所需与大唐所能深度的融合，按照海南省构建四五四三二的架构，将加快儋州海上风电的建设，确保我们海南省的能源保供的工作。
0: 海南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增强大局意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提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而奋勇前进。
7: 我们农业科研单位铆定国家热带农业科技中心的建设，规范科研决策，聚焦产业和科技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服务海南自贸港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8: 结合我们自身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扎实，把那个南方产业和南方硅谷建设共同呢，把它打造成海南这个向总图强的一个名片。
9: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基层工作有了一个底气的一个报告。我觉得今后呢，在这个落实工作的同时，我们有了一个方向，如何做好落实好这个政绩观，也就是为民谋福利。
10: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谋划第二个六水共治五年攻坚战，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的建设，为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擦亮我们的金字招牌。

0: 下面播发自贸港时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南海之滨，风帆正举。7月30日，中共海南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海口召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省委专门以全会的形式作出工作部署，充分彰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的坚定决心。政绩观正则方向明，脚步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正是显绩与前绩的有机统一。既有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的亮眼突破，更有风险防控、民生兜底的扎实积淀。此次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提出明确要求，这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我们唯有以正确政绩观领航，以制度优势蓄力，以生态优势赋能，方能走出一条兼顾开放发展、民生福祉、山海永续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让海南自贸港这颗南海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7月29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海垦集团旗下产业项目和运营平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冯飞前往澄迈红光优质肉牛核心育种场、海垦集团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海交集团特种椒中式基地建设项目，调研产业发展情况，并在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了解海垦集团规划建设 RCEP 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进展。他指出，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深化垦地协同联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影响力，推动天然橡胶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海南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旨在打造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冯飞观看平台运行演示，了解海垦集团推进垦地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拓宽平台服务覆盖面，推动各类交易项目应尽尽进，确保交易流程规范透明。座谈会上，冯飞听取海垦集团开展学习教育和上半年发展情况汇报，征求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海垦集团要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抓好整改整治，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当好天然橡胶国家战略物资的保障者、农业现代化的引领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路者。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绩，在天然橡胶深加工上下功夫，扛起战略物资保供责任担当，深化垦地融合，推动产业发展同属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抓实党风廉政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海垦集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省属国企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省领导赵峰参加调研。
0: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专场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12.47万户，同比增长90.09%，自贸港投资吸引力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以制度集成创新打通准入堵点，以数字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服务经营主体实现量质双提升。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12.47万户，同比增长90.09%，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303户，同比增长38.62%。
2: 总体来看，我省外资企业登记服务身份公证认证从简到简，境外投资者实名认证从无到有。今年我们出台新版的登记文书与材料规范， 推动登记业务标准实现全链条的升级。
1: 今年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还推出了第二批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针对企业反映的跨区域投资不便、全程网办不畅、专属服务不足等堵点问题，进一步扩范围、提效率、优服务，提升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3: 过去国境外投资者到各省份投资，每到一地都需要办新的公证认证，现在已实现北京、天津、河北、广西、海南五地身份认证互认，投资者身份一次认证，跨省互认，无需重复办理。
1: 此外，在智慧服务方面，海南市场监管系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推出易企名与小易智能导办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企业开办体验。
4: 今年四月，我们易企名上线到现在，已经有1.5万人使用。第二个系统是小易智能导办系统，自6月底上线以来，小易智能导办已经服务了近10000人次。
1: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杨浦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海口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同时明确提出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专区升级。陵水海龟小镇产业生态大会暨天地在线海南中心签约发布会日前在欧美同学会海龟小镇举行，现场完成多轮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产教融合、数字直播、创意设计、数字文旅等领域。天地在线数字直播产业基地、天地在线 TikTok 电商基地同步揭牌，将打造面向东盟、辐射东南亚的跨境直播电商核心枢纽。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

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0: 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

0: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 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

0: 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0: 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七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很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啊，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自己的一定的特色出来。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1: 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说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用。
1: 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运控啊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嗯，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0: 嗯，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啊，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就是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的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具身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将来对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啊。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啊，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啊，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些家政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他这个数据量，他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他是学的是人嘛，他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1: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RA， 所谓 VR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有行动，是不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速度，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1: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0: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各地 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素材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啊，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1: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0: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啊，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将来的机器人的出海啊，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啊，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了。

0: 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年轻人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这里面他有记忆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2: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让他能够情感和灵魂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像在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2: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它跟人，它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现在都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啊。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啊，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啊，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啊，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啊，它得能够理解你啊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他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啊，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对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啊，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啊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说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那我们回顾以前，是吧？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变得更加全面啊，它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演员张本煜化身资深猫奴，行走在喵星人的世界，探寻猫与人的秘密。
1: 是什么样？
2: 怎么样？
0: 不同的主人和猫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1: 挺自在呀。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0: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10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煜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0: 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1: 这。
0: 哎，您好。
1: 进来吧。
0: 好好好。
1: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江叔叔，他会瞪你吧？
2: 张本煜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对他而言，旅行和制作美食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而闲暇之余，养猫则是他的另一个爱好。
1: 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我包括我的朋友当中就是长得最大的一只猫，16斤，而且长得巨高，因为它很长，然后3岁多了，3岁半，孟买。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其实特别傻。
2: 初次见到美食家的宠物猫，张本煜好奇着它是否和主人一样有着对美食的挑剔和敏感。
1: 天天，妈妈手里拿的是啥？他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像他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他就会出现。你敲，他也会找你的。啊！
0: 他们让我揍你。
1: 急死了。
2: 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煜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1: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它有个条件反射，
0: 就好吃的，
1: 对，只要它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0: 心安理得。
1: 对对对对对。
2: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1: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一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比他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会动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
0: 是什么样的？
1: 就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骂？
0: 我们家猫是，
3: 气死了是吗？看见什么了？谁？哪个敌人？哦，那个鸽子呀，鸽子的吧？它还没有飞过来，看你气的。
2: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位年轻的插画家，他的到来让关于猫的话题更加丰富起来。
4: 我家猫现在7个月了，快，然后它也是快10斤了。
3: 7个月时间？
4: 对，家肥猫它特别能吃。
1: 喂，老师家的猫多大？
0: 我们家猫3岁多吧。
1: 多重？
0: 它小，虽然名字叫矮胖，但是名不副实，没给它量过。
1: 你在干嘛？抢镜头。
2: 和美豆一样是自由职业者的30，因为养猫的缘故，在工作中也加入了很多猫的元素。
4: 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看猫，这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话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他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

0: 这是那个宇航员呢，
1: 这是在打棒球，
0: 对，
1: 捕手是一个老鼠，
0: 对。
1: 据说三十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0: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1: 这其实很快。
0: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2: 就三十，我有。

0: 候做饭的时候
1: 啊，
0: 干湿化了一部分，能看得出来化的是。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能
1: 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粉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职业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它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4: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3: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5: 波斯猫的漫步。
0: 有一种感觉，因为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猫垫。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里边有爪子。
5: 对，是的。
3: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5: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吧？
1: 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看他
6: 非常慵懒，很自在。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
1: 抢镜。
2: 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玉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
2: 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人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3: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2: 老板张兰哥养猫20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1: 波斯猫的漫步，对，
4: 那种感觉，因为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1: 对，
4: 其实里边有爪子，
1: 对，是的，理解很透彻嘛，
4: 不愧是猫发明的，
1: 哎，是的。
2: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7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

0: 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影响酒吧中的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2: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1: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2: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1: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她怀孕了。
2: 小母猫
1: 啊？对，小母猫。
0: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1: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
2: 非常慵懒，很自在，
1: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它洗澡，你洗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它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2: 岁数也不大，
1: 不大，一岁，
2: 已经挺成熟的了。
1: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0: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1: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向往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2: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
1: 对，
2: 大楼上趴一只猫，
1: 对，
2: 那得赶紧救去了，是。
0: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3: 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4: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2: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
7: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了很多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书生，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呢。
0: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2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生的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2: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3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3: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2: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3: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到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2: 对对对。
3: 你看这个就

0: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
1: 寺院里的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它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2: 嚯！
3: 是嘞。
4: 咪咪，咪咪开罐头了，咪咪。咪咪，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嗯，小咪咪，这。
2: 其实这儿来喂猫的香客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你看看，俩人抢不过他一个。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
4: 他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嗯。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他们很多时间他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一圈的溜，然后就是到了饭点闻到这个猫粮的香味就过来了。

0: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病可能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
1: 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啊，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
0: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选后者，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这小病肯定熬就熬过来了，
1: 啊、
0: 大病你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1: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2: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玉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
2: 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0: 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2: 无论是有主人悉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玉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新时代的画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铺展开来。然而在这片蓬勃生长的热土上，却有一片关于等待与守望的风景被按下了慢放键。这里的孩子们或因父母远赴他乡，又或是被困境所缚，在他们本该无忧的成长路上多了一份孤单与守望。本期海南自贸港志愿行带你走进海南省6+N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项目，看他们如何用爱与陪伴温柔地回应每一颗渴望关爱的心灵。2025年12月14日上午，海口市郊的新民小学里，欢声笑语格外响亮。眼前这位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细心陪伴的人叫季淑华，是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致力于为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亲情陪伴、心理疏导与安全教育。今天他和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暖心同行、快乐成长的活动。
1: 我太好了，谢谢。
2: 就是陪伴孩子们，先是增进他们亲子关系，增进他们的社会关系，给孩子们内心更多的健康快乐成长的这样的信心。
0: 在爱心妈妈的队伍中，许多人将职业专长化作了爱的本能。曾昭红是名幼儿园的园长，对他来说，加入这项志愿行动是一份用专业与真心去填补陪伴空缺的承诺。
3: 你还想吃什么呀？
4: 我还想吃鱼。
3: 吃鱼。
0: 今天他们想做的是走进一个孩子的世界，陪他玩

0: 连成一顿饭的旅程。
1: 刚开始在路上的时候，他还是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慢慢的通过交流嘛，他慢慢的也跟我走得比较近了。一到家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的积极，说：“老师，我帮你去洗菜吧。”心里好温暖啊。
0: 在这些看似平常的陪伴里，爱心妈妈们付出的远不只是时间与陪伴，他们是在用真诚的互动带着孩子们打开心扉，感受生活，发现自己。爱和成长的种子往往就在这润物无声的日常里悄然发芽。
2: 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去买菜和洗菜，好开心。
0: 如果说校园里的集体陪伴是播撒温暖的阳光，那么对特殊困境家庭的入户帮扶则是一束穿透阴霾的专业之光。在儋州市，男孩小山的世界因父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曾被深深的无助所笼罩。
3: 妇联这边介绍我们去帮扶之后啊，这个妈妈就跟我说：“季老师，你看我的孩子哈，上学校呢他不敢上厕所，居然把大便拉在裤子里。”那我实际上心里非常的清楚，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有点没有安全感。
0: 小山所面临的无助让季淑华感同身受，第二天他便驱车前往了儋州，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最专注的倾听融化小山心中的恐惧。
3: 我说你要大胆地举手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没有问题。这个孩子马上就清楚了，在写作业的过程中给他辅导，我说：“哎呀，你这个卷子这个做得很好。”马上就俨然有了自信，走的时候就抱着我说：“老师，你什么时候还来？”
0: 自此季淑华便经常用微信陪伴小山学习，解答疑惑。在他的耐心陪伴下，小山逐渐走出了内心的困顿，迎向属于自己的光亮。
3: 对我们这些爱心妈妈来说，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这些孩子们、这些家庭来说呢，却是海阔天空。
0: 小山的蜕变让我们看到，爱心妈妈的力量源于专业支持与持久陪伴的融合。而要将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孩子，离不开系统化的团队建设。
3: 那我们这个爱心妈妈的整个的这个培训呢，是最重要的一环，涉及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上的一些保护，家长如何去承担家庭主体责任，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全面的专业的培训。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培养更多专业化的人员，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0: 无论是留守儿童的欢声笑语，还是困境少年的静默蜕变，真正的帮扶在于唤醒一个生命自主向上走出困境的可能。爱心妈妈们搭建起的不仅是一座座连结关爱的桥，更是一张张温柔托举童年、轻轻网住未来的守护之网。在海南自贸港奔腾向前的浪潮里，这份润物无声的陪伴正静静塑造着一座岛屿的温度，织就着一个社会文明最温暖的底色。

0: 婶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3: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4: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您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3: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4: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5: 行，我说正事儿。那啥燕儿啊，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6: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7: 是，
6: 可不吗？哎，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8: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扎扎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6: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你送过去。
5: 那得了。
4: 行。
9: 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
6: 曹德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搁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9: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10: 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
9: 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6: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秉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还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9: 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吗？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0: 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6: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9: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10: 不借。
6: 不借。哎呀，秉坤，别弄了，快放着，跟我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11: 没事，差一点。
7: 娟儿，
11: 哎，
7: 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
11: 妻子，你才收拾出来，
7: 你这收拾一好，不是我自己来整的。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11: 哎呀，不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
7: 别呀，喝点水吧。哎
11: 呀，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7: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11: 行了，我俩走了。行吧。
5: 行了，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7: 嗯，自己收拾。走吧。哎，
5: 走了。
7: 慢点啊，冰坤。哎，
5: 有啥事儿告诉我们。
7: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5: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11: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5: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11: 夫唱妇随。

0: 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1: 咱俩呀，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
0: 那我应该是绿豆。
1: 你是绿豆啊？嗯，行。
2: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3: 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2: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3: 所以您不用谢我。
2: 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3: 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
4: 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1: 我是整挺好，那考状元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5: 晚上吃点啥呀？
6: 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
1: 行？来整个汤啥的。
6: 哥，那没
1: 燕儿。燕儿，
4: 燕儿来啦，
7: 给拿点东西。
4: 呵，这什么呀，整得快高级的。
7: 好吃的，
3: 赖老三送的。
1: 还有啥送东西啊？
7: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德宝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这。
1: 你这是这。
7: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1: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4: 对，嗯，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1: 这吃饭呗，一起呗。
7: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哎，水生，你把东西拿走。
7: 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1: 给送过去。
4: 哎。

0: 炳坤没生气吧？
1: 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愧。
0: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宫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陪人得老了，还不相信我？不是，我这监狱里刚放出来的，是王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梦。这是社会变了。
3: 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点意思。
2: 那啥意思？
3: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2: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

0: 现在啊，说实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咋的？行，把手给我。哎，帅啊，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嗯。咋的得有一技之长。
1: 对，别瞎想。嗯。
0: 不想。
2: 学吧。你的报告院里边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3: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我当不当主任。
1: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3: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1: 对，过失致人死亡。 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领导，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3: 就是想回济州。
4: 院长。 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还没敢告诉他呢。
5: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
6: 回来啦！
5: 坤儿，正说你呢。
6: 啊？
5: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6: 那等我把本学回来呀。
5: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6: 还得有一阵儿呢。哎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哎，
5: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6: 那是学的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那学2年了都考不下来。
5: 2年呢？
6: 啊，
5: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
6: 就这2年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给我吵架。
7: 你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你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人家她也沉不住气，但人嘴上不说呀。我哪沉不住气了？
6: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那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我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8: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7: 放心吧，谢谢了，马总。
8: 没事没事。
9: 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8: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
9: 吃上了。我还屡战屡战。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啊，
8: 谢谢各位。
9: 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哦，是是是。嗯，好干了。嗯，
8: 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
9: 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8: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9: 哎呦，欢迎欢迎，久仰久仰。
8: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

0: 那呢？主任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堂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不是跟你说过，你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又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2: 喂
3: 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
2: 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
3: 哦，那没事了。

1: 周女士，原谅我，我是一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2: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我直说了。
1: 直说。
2: 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3: 这个往往又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2: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 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材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1: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周女士，请坐。 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秉义，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冬梅，
0: 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2: 这个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3: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主任，哎，好主任，哎，孩子自己好主任，哎，起了，是吧？啊，那真是淘气的时候。
1: 是。
2: 六月十一号交班，出院十八人，入院二十人，手术室六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0: 院长，
1: 哟，冬梅，
2: 哎，
1: 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叶林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2: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1: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2: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这儿，哦，别说，哎呀，咋都漏炕上了？这，吃盐了吗？赶紧给我抬着啊！给你捅，哎，哎呦，那儿也漏了，那儿。

0: 要不车也别买了，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匆匆毕业也好了。他跳出来看了，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以前我看见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吧？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呢。
0: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29届奥运会。
0: 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哎，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1: 还真是哎，成功了！
0: 别去。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1: 儿？你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0: 这庆祝一下哈。
1: 庆祝一下。谢谢。你看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0: 不用热，不用热。
1: 热。
3: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巴黎十五票。
1: 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0: 啥时候事儿啊？
1: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干喝的。
0: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
1: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
0: 我
1: 还停电了，
0: 来碰一下吧。
1: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0: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1: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0: 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
1: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0: 嗯。
1: 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0: 啥孩子叫你奶奶？
1: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 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0: 一天天就这么过。
1: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颖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儿我都不怕。我也是。你说句大实话呀。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高兴，乐不出来。你看你耷拉呀，你看。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乐。
2: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0: 干一下。
2: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慢点啊。
1: 啊。娟儿。
0: 哥，俊宽。
2: 啊。哥，你咋回来了？
1: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2: 这不走了？
1: 不走了。
2: 这具体啥工作啊？
1: 市委书记兼市长。
2: 提拔了？
1: 平调。
2: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1: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0: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1: 啊，
0: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1: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0: 哎呦，快呀！
2: 好，
0: 快进来。
2: 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嗯，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宇坤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
1: 宇坤，陪我出去转转。
0: 现在啊，
1: 嗯，只是刚加完雨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有啊，
1: 八海千重重新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嗯，
0: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胆儿啊！
1: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了。
0: 行。哎，你看看，说啥来？

0: 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不自由。
1: 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嗯，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0: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1: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啊满意吗？
0: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1: 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0: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1: 那就不满意呗。
0: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1: 咋的比我强？
0: 这怎么讲呢？
1: 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
0: 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1: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1: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哎，你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1: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0: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 你有啥实力呀？
0: 劳改释放犯，
1: 装啥呀？
0: 没你跟你是个啥？
1: 狗仗人势。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

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3: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金花跑荡了。
2: 蔡小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4: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2: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哎，
1: 咋不记着呢？咱们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子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子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见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
2: 是。
1: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

0: 讲的，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呀？凭啥呀？这有理不在身高吗？
1: 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 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 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条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0: 然后呢？
1: 灭了他。
2: 到家了，到家了。哎呀，你们走，进屋进屋赶紧。
3: 哥，你们今儿咋的了？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真没出息。
2: 哎，
3: 慢点。你忘了，我糖点儿，快点。
2: 哎，往里淌。行吧，来，
3: 往里淌一点。
2: 我可真羡慕炳坤，这都快50岁的人了。 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啊，问你点事儿呗。
3: 啊，你说。
2: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3: 是炳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
3: 当官的，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管着，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冤枉了。嗯。
1: 我走了，你也早些啊！
2: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1: 哎，
2: 路上慢着点儿。
1: 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光子片儿，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
0: 不是我丢人，是光子片丢人。
1: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
1: 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还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光字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3: 这什么呀？
4: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3: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4: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3: 小光，
5: 电话。
4: 喂，
5: 我是你哪位啊？
4: 光影盛宴啊，马总。
5: 哦，是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
4: 草本子啊，
5: 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4: 不问我怎么了吗？
3: 怎么了？
6: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4: 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3: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
4: 是啊。
3: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3: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1: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3: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1: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3: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1: 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0: 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
1: 回来了，回来了。哪儿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借的呀，应急嘛。你们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
2: 多少？2万。
3: 17都取出来，秉辉要干点事儿，钱让得富裕点，可丁可卯都不行。
2: 姐，
3: 回来啦。
2: 找我啊。
3: 嗯。
2: 等多久了？
3: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2: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去。
3: 8万，干啥呀？
2: 拿着。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你
3: 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2: 不是姐，
3: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
2: 赶紧回去吧。
3: 秉坤，
2: 让嫂子找我。
3: 反正你电话也打不通。
2: 没开，用不习惯。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去。来，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3: 万一不够呢？你拿。
2: 够了，有了。
4: 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笑>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嗯，
5: 找着活没？
4: 你看你怎么回事？别眼睛抓拍啊！不看大小王了？
5: 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4: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
5: 哎呀，
4: 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 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5: 行。
4: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晚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这裁好点儿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
5: 嗯，
4: 那写啥呀？咱写幸福保洁。
6: 行不？幸福搬家保洁。
4: 行，幸福搬家保洁。
5: 对对对，
4: 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儿，留我电话。
6: 那写周先生。哎妈，还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周先生。行吧。咱就当老板了，
5: 就叫周先生。
6: 行，走走走。
4: 4个棚户区，
6: 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
7: 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8: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6: 金土区最小。
7: 当区长，你说说。我当时觉得。 应该从光字片开始。
8: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3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一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字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 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字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6: 可资金怎么办？
8: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

0: 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1: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2: 周师傅，
1: 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2: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
1: 弄得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2: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1: 哎，谢谢大姐。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年不节你咋回来了？
2: 对啊，
0: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秉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也干成了。
2: 嗯，
1: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敢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秉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哎，
3: 走
2: 走，
4: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秉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5: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6: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5: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6: 去，哎，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5: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6: 哦，
7: 行
6: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7: 可不咋的嘛，输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6: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抽5000块钱啊。
7: 嗯，行
2: 行，
7: 娟儿你帮我垫50回头给你。
2: 哎，行嘞。
6: 你干啥呀？啊！
2: 傻一样，
6: 收着，对，一视同仁，
5: 一视同仁，
6: 找50，给他找50。
8: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川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给市委进行到同志进行的重

0: 方案还没有，你在家呀？那最近回来都挺早啊。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落实的，
1: 你关了干嘛？
0: 你又不看？
1: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0: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
1: 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好，
0: 以后我注意啊。
1: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0: 电话里告诉你了，3个息肉。你没告诉，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1点，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1: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0: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领导。冬梅，喂，啊，老姚。
3: 哎，老叶。
2: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2: 这影响不好啊。
3: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是吧？还是得注意点。
2: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打电话。
2: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0: 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祝贺你啊！哼，挂了。嗯。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4: 平稳着陆。
0: 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
1: 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0: 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0: 你到底怎么了？啊？
1: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时候事儿啊？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啊啊？
1: 啥时候事儿？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工兵可咋整啊？
0: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宋香香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

0: 他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1: 咋的，金波？咋了？
0: 走走走走！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我操你！ 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锁！
1: 是我的家！
2: 搜上！
0: 我操！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上手啊！
2: 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
0: 你干啥？
3: 警官，说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0: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3: 嫂也不敢说呀，他家上面不有人吗？
2: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拆的能没吗？
0: 上头有谁？
3: 龚维泽呀、啊。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你瞎说啥呀？敢拆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3: 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0: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吧？是吧？
3: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0: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面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3: 你别跟我这样，
0: 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3: 那太欺负人了，这个。
4: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
5: 怎么走？人家住的好好，
6: 是，
4: 没事。咱俩没啥事。
3: 这你有啥实力呀、啊？老敢吃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
4: 说一遍，
3: 我啥也没说。
4: 再给我说一遍，
3: 啥也没说。

0: 你们瞅啥呀？都走，
1: 走，
2: 我回家了。
1: 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早上一点。
0: 叫。嗯。哎。那叫。嗯。
1: 嗯。啊！我这个夹块肉。
0: 嗯。哎呀，没吃过呀，让人家
1: 想。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姐。嗯。这是20000。那剩下的分4回还。
0: 你跟我算账是吧？
2: 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
0: 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
3: 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
0: 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1: 一码是一码的，
2: 春云，这两回事啊，姐。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1: 这孩子说啥呢？能打起来？
4: 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很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0: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1: 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4: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1: 这孩子
0: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1: 啥呀？这呀，
0: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
2: 对不对？
1: 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
4: 来来来来。
5: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1: 咋今儿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
5: 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1: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干不欠乐乐？
2: 不是，
5: 咱有主意没？
2: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嚷嚷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哎呀，
4: 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2: 其实吧，这个我们也挺感谢坤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儿啊。我理解这四个字儿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5: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0: 这俩狗。
1: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儿窝。
6: 啊？咋的要哭了你？
1: 要哭呢？
6: 高兴的，能听见了。
2: 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不欠儿，这是你欠儿姐我的声音。 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这声音太小了吧？
5: 大点声呢。
2: 你能？哎，对
7: 对对，行了，你给他那么吓，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0: 别着急、啊、
7: 是吧？金步，这么能听着说话？
0: 别着急啊，金步，你慢慢来。
8: 给给，超级。红姐，
0: 哎，
8: 庆哥，
7: 哎，
8: 官儿姐，
9: 哎，
8: 炳坤哥。

0: 咋的，歇会儿啊？不行了，咋了？不行，我腰可能散了。
1: 快，慢点！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吴倩，好手疼呀！你这里只能留一个人。
2: 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啊，
3: 走啊！
2: 你俩别走啊。
3: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2: 行，李坤在呢，放心。走啊，走，有事叫我啊。
3: 啊，
2: 走吧，没事。
3: 不能住里边，你听大夫咋说吧。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咱出院。
4: 你应该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3: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4: 你担心啥呢？
3: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
2: 你跟长津不如搬家，
5: 新不那小体盒子你那，
2: 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去。哎呦我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着呢。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5: 钱玉玉。
2: 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哎呀，肖文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
5: 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我去跟他说，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6: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哎，
7: 行，我知道了。
6: 那
7: 你揉揉，
6: 这样行吗？
7: 嗯，稍微轻点。
6: 我这都没用劲儿。
7: 哎，轻点，轻点。
6: 一天天的，你看草木皆兵。
7: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6: 你别跟着笑。
7: 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去交代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乖。
6: 我削你啊！那不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我。
7: 哎呀，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多么温柔善良。
6: 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7: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这真是温柔。哎呀，老肖啊，哎呦，廖阳来了。
8: 坐坐坐坐坐，来。哎呦，
7: 还拿东西呢。
8: 别不坐坐坐坐坐坐坐，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上成这样了就？
7: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
8: 年轻那会儿的，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
9: 那兵工厂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3个呢。
8: 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9: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过警钟。哎，坤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8: 哎，
9: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8: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9: 咱那说事儿。

0: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都

0: 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

0: 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0: 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
1: 你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武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武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武藏健康操。 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
2: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3: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
5: 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6: 啊，往上推，
3: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原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原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0: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

0: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

0: 正在恢复中，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这位邻居呢，长期把这个杂物堆在我们的这个楼道里面，讲了很多次，他就不肯改正。
8: 阿叔，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晓了，我们也把您的邻居约过来一起跟您调解这个事情。
9: 我是洪海花，中平镇南方社区党总支书记。我们社区有黎族、苗族、壮族等八个少数民族，邻里有了小矛盾就会到大榕树调解区说一说。由党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组建的石榴子志愿服务队，递杯茶，劝几句，话聊开了，心里疙瘩就解开了。我们还常态化开展榕树讲堂，把民族团结、乡风文明等内容变成大家听得懂的普话，大榕树下各族群众的心聚到了一起。 放学铃一响，四点半课堂就热闹起来了。不少家长务工晚，孩子没人照看，石榴子志愿服务队就在这里陪他们画画、做手工。小小课堂守护孩童成长，种下同心相融的种子。我们绝对帮扶独居老人，在积分超市给群众兑换生活用品，把文明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温格内琼中石榴红品牌扎根南方社区，民族团结之花开满琼中大地。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
1: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2: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闵同志只能留一个。
1: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2: 咱们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1: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3: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常来的吗？
4: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4: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4: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4: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4: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啊？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4: 好。
0: 是。
4: 那走。
0: 太请我妹。哦
1: 哦哦，行。
5: 啊，出牌了，
1: 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
5: 哎呀，对，哎呀，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1: 你们家媳
5: 妇不哭了，不哭，
1: 哪儿去了？
5: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5: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5: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卖唱。
5: 什么？大什么牌呀？不

0: 你说这泼妇的，我是他妈！哎呀，何家琪，何家，我跟你说，现在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听。
0: 何家琪，
1: 不是小刘，这
0: 你护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刘，行行，报警，小刘，
0: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以后我要知道吗？
1: 不是阿姨，
0: 何家琪，
1: 你有话好说。
0: 我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穿什么穿这么不管的？
0: 你给我住嘴！太丢人了，
1: 我跟你说。
2: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3: 老王啊，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2: 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3: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
2: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丢人不丢人呢？
0: 回家说说佳喜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
2: 来得起，来得起。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
2: 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宇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0: 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啊。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2: 这是一回事吗？啊？
0: 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了？可以吗？可以吗？啊？
3: 不是，
4: 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何家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
4: 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
0: 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我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2: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0: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你还不知回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2: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
0: 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2: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
0: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魏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上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冯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对。嗯。
4: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干什么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吗？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2: 哎，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2: 啊，要两个。
0: 来。小姐，
2: 啊，
0: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2: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得多呀，买的少。
2: 不着急，不着急。哎，
0: 什么也不好干的。
2: 慢点吃，别噎着。
3: 嗯，
2: 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瘦的。
2: 吃。
3: 嗯。嗯。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2: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3: 啊。那个，嗯。
2: 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3: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2: 干什么呀？饭吃完了。
3: 我先上去
2: 凉了。
3: 我先上去凉了。
2: 我去，这把饭吃完了。
3: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0: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3: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4: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3: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3: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3: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3: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你穿这样就是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3: 没事啊。哎，

0: 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0: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1: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0: 你真不去唱了？
1: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0: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1: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0: 大姐找你说了？
1: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0: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1: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0: 闯一闯啊？下海啊？
1: 对啊。
0: 做什么呀？
1: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0: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1: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0: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1: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0: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1: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0: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1: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呀？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0: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嗯，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0: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等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0: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柴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嗯，
0: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4: 这牛仔裤不错，再找一件。
3: 我买的就看。
4: 我这老太婆爱穿什么？这边。
5: 刘妈。
4: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嗯。
6: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5: 见过啊？
6: 啥时候见过啊？
5: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

0: 是，相当有缘分。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1: 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2: 张辉。
0: 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冯涛，
2: 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我怕你变。
0: 我不会变。
2: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代为接，我能自信得了吗？

0: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但是你得治病呀，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怎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
1: 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0: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1: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0: 谢谢妈。

0: 我也想喝果汁。
1: 你只能喝白水。
0: 白水就白水。
1: 光明，啊，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0: 小花。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1: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要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2: 妈，差不多了吧？
0: 哦，可以了。
4: 妈，这会儿回来了。
5: 小曼没来，
4: 在家呢，红雨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4: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6: 也不能这么说啊，让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7: 妈，包饺子呢？
2: 哎呦，四姐回来了，
8: 今天都约好了哈。

0: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1: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0: 谁敢要啊？
2: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1: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之，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3: 我能干别的。
2: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3: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1: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嗯，
3: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母语说，估计难。嗯，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还真是不敢想。
2: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3: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1: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2: 刘妈来了，
3: 刘妈，
1: 哎，坐坐坐，
3: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1: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哦，好啊，找找。
3: 叫人啊，叫人、
5: 啊。阿姨好。
1: 哎，
2: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5: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3: 就是。
1: 哎，丽莎呢？
5: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2: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3: 你包的什么呀你？
1: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5: 是，离了。
1: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都可以重新开始了。
5: 阿姨说的对。
3: 来，小林哥。
5: 哎，谢谢。
2: 妈，水开了。
1: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2: 水开了，妈。
3: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那走了走了。
5: 那我们先回了。
3: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
1: 千来正早啊！刘小玲，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0: 废品？啊？
1: 去保佑哥。
0: 去保佑哥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0: 不是，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哎呦，
0: 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干嘛呢你？哎呀，张主任，
2: 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
1: 你偷羊皮？
0: 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
0: 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呀？
3: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0: 不行，
3: 你说怎么着？我们研究研究。
0: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 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

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

0: 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1: 到，
0: 辅料车间，王秀
1: 到，
0: 胶囊车间，孙晓霞
1: 到，
0: 辅料车间，何嘉文
2: 到，
0: 园艺部。
2: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0: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2: 哦，好。
0: 张美玲
1: 到。
3: 哎，
2: 船长。
3: 嗯，蒋文，有事吗？
2: 啊，我不能去园艺部。
3: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2: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3: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4: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5: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啊。哪儿？
0: 哎，这儿。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孩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0: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5: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4: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5: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0: 下次考试你再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8: 领导早。
9: 好了好了，
8: 哎，我们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注意。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好家伙，
14: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飘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实在可以，比较舒服。
17: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8: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母山。
19: 用素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终于见面啦！
20: 哎，谢谢。
19: 这是给我们的，
20: 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21: 哦，好香啊！
19: 嗯，对，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
2: 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0: 那个空中花园在哪？
22: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鸟窝一样。
20: 它这种叫复生，
22: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0: 就有营养。
22: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
0: 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们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1: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0: 但是实际上
3: 它也要光合作用，
0: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0: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一只蛙，
3: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3: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7: 也切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 大黑，等等我。
3: 当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3: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就位，预备。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0，以两杆的优势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秒1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3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插负7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4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博尔总成绩都是负5排在并列的第6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4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巴恩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3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七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分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八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九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随后他在后九洞的每一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4位，也是近6年来第5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3号洞，就是第二杆公果岭掉进果岭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2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直插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2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石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3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3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7号洞，有领外的一切啊，经过送

门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姆·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东阳，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9，升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2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班斯4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留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弗勒在3的12洞，目前是-7的成绩。bogey 的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弧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9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9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在3年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5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原。小球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9的15洞看卡梅隆扬对 birdie。 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弗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4轮全部打出了6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2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3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现在是在并列第4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8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好，5号洞金石原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1只小鸟，成绩来到-9，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2的位置，还落后1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兰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果岭，从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弗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
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的差距，在第一动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果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奇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伦杨这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弗勒来到第13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之前第二杆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园，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10，现在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18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的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七洞的金石园长推，力道没推够。17洞这边卡梅隆杨，相对来讲17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6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7号洞看金石园的保帕推，7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7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跟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这边17洞，卡梅隆杨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

米第三档，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怵啊。好，哈密十洞下来目前是负六的成绩，韩斯第七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维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代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是迪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4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是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扬十八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 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榜首的位置。第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十八洞，这样卡梅隆扬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 bogey 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
只是在最后一栋吞下了唯一

和 Kobe， 目前是负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练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八号洞巴恩斯推 Brady， 可惜了啊，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八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九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两个 bogey 进账了。九号洞这边金石原，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攻国领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领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差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九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石原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支 Brady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也有2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10号洞金石原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10号洞攻国领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10号洞国领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还落后2杆。11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3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
好，舍甫勒十七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一杆准确的放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十一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十一洞龚国岭的一杆，好球。十七洞斯科蒂舍弗勒，好的，十七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十一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十二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掉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詹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空下五个 bogey， 但是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布克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啊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国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国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杆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十八洞这边斯科蒂舍弗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弗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七十杆是拖了后腿了。十三洞金石园，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十三洞龚国岭的一杆，距离起杆114码，顺风，好球，球风的非常的稳。巴恩斯十三洞是第三打了。

0: 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嗯，这一次帕很漂亮啊，长距离的旧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哦，还好。这一个 birdie 来得很及时啊，用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个小鸟，也顶了之前通过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临时员第三打，嗯，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嗯，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汤米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邓贝克，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推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石园来到了15洞，好，莱恩福克斯在这边的长草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踢球。李森刚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啊，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临时员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

然后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3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法恩斯，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石原，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原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3打了，还行，第3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通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9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1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5洞和第8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9号洞错过了一把大推天下 bogey， 然后9号10号11洞是一个3连的 bogey， 这边16洞金石原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17和18洞都抓到了小鸟，这块背着 Bra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2的68杆，总成绩是负7，现在还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罗斯石头洞精准的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十七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颗也是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好，这是。

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近视眼。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中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人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兰福克斯来到了17洞，5杆洞的第三杆，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还可以，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9，巴恩斯是-8。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洞。那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也是18洞的第二杆，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8的成绩。对，这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学员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六，推不进了。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福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隆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好球，这个距离啊。

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中国领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乌拉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妮球场。法恩斯这边

0: 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爵士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 PG 锦标赛上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两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那个。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川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川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川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
1: 对，
0: 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相公，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王先生是哪来的？

0: 老板，侬带的有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
1: 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5: 是的。
3: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5: 正在调查。
3: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5: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6: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7: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8: 应该有方案，我就坐上头前头。

0: 你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生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别的人来。如果换作是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0: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1: 人回来了，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他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
3: 就这些吗？还有吗？那我知道了。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4: 校长，
3: 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啊，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零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主人，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我先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1: 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0: 放过来。
1: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2: 住开！
3: 快追！

我们要查一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 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Hello，
8: こんにちは。
9: 穆拉婚礼啊。
10: Namaste， 三九龙子。
11: 早上好，你好。
12: 晚好吧。
9: Hola。
13: Apa kabar？
7: Habari。
10: Assalamu alaikum。
9: Ayubuan。
12: Bonjour。
14: 你好吗？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0: 小岛君，
1: 罗队长，邵总恭候多时了。宗明先生，罗队长到了，
2: 让他进来。
1: 请进。
0: 松本少佐阁下，
2: 就喊老师可以了。姓名啊，来，过来坐。坐。哎，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0: 谢谢。
2: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
0: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茶道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2: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0: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2: 啊，是啊，姓名。神谷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2: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3: 已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是救你，救我。为什么不杀我？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
1: 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
2: 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冯潮。

0: 认真点儿，你是共产党。谢谢。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 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 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Oh, no.

0: 喂，我是龙志杰。龙队长，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1: 春上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0: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1: 哦，
0: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1: 春上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2: 龙哥，你叫我。
1: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 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1: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你叫什么？顾盼。谁杀的申谷？我。谁下的命令？我知道。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站住！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1: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
2: 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2: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热窝那次刺杀。
3: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0: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还是没有找到。
1: 是。仲文最近怎么样？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终究会好的。
2: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3: 到，
2: 孙怡婷
4: 到，
2: 郭俊超
5: 到，
2: 王丹
6: 到，
2: 吴磊
7: 到，
2: 王敏
8: 到，
2: 张涛
9: 到，
2: 李峰
10: 到，
2: 夏恩。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疼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1: 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0: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1: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0: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一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1: 是。
2: 怎么这么大烟？
3: 怎么回事啊？这么烟啊！
2: 门被锁上了。
4: 怎么办？
5: 怎么办？
4: 想办法！
2: 大家都听我说，大家不要慌，大家都捂住口鼻，视力放低。只见屋子里没封闭起来，
3: 视力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我们的氧气。
6: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7: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6: 佳恩也通过。
8: 教官，我呢？
6: 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2000，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刀。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 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
0: 啊，李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江县省看看。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地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地活下去。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 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你有什么计划？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 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你。

0: 你好，
1: 韵姐，好久不见。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
0: 好棒！
1: 谢谢。
0: 先走了，拜拜。
2: 老板，老规矩。
1: 好的，2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1: 我是抗日功臣。
3: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2: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
1: 你喜欢他？
2: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1: 好，
2: 那我走了。
4: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2: 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4: 真是好品味啊。
3: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3: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
6: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0: 好，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
1: 是，黄副校长，
0: 去吧。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企业？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青山的人吗？
1: 没错，我了解他们的作战方式，在不了解我们人数的情况下，集中火力，速战速决。
2: 龙哥，得想办法突围，
3: 把他这个车给掩护。

0: 龙哥，今晚的行动有点蹊跷啊。
1: 你也觉得他有嫌疑？
0: 可他没有时间啊。
1: 不像。他出手很果断。

0: 长官，是雷管，有多少？
1: 数量不多。
2: 队长，
3: 队长，发现个活口。
2: 送医务室，告诉杨坚必须救活。
1: 是，走。
2: 查这条船经过的所有港口，上下货物数量，还有去向，每一批都要查。
1: 是。

0: 子弹离心脏太近，准备手术。长官说救活他，别让他死。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得到美男发号施令？让你们家老太自己来，朱俊。哎，
1: 报告。进来。
2: 接到线人情报，今晚黑市有交易，我带人伏击，但没留住人，让对方给跑了。
3: 查到什么了吗？
2: 只有少量雷管，还带回来一个活口，杨谦正在亲自抢救。
3: 杨主任亲自抢救，看来伤得不轻啊。
2: 打在心口的位置，
3: 铁条线不能丢，盯紧他，一旦惊醒，第一时间审讯。

0: 你怎么发现了？你进门就不能带点事儿吗？敲过门了。快报告一下，里面人什么时候请？
1: 老谭，老谭，你做人也太不地道了吧！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让那帮小崽子动刀。我亲自上阵，我做了这么多小时的手术。
0: 你知道那得多少刀吗？知道这么重的伤，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能把他从地狱的大门口给拉回来吗？要说青山还有唯一一个拥有高尚情操和品德的人的话，那就是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
2: 我那儿有两瓶波尔多红酒，要不要尝尝？
0: 说吧，你想问什么？
2: 他什么时候醒？
0: 命是保住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什么时候醒，还要观察。
2: 码头的事儿不简单，他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0: 不见得。
1: 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2: 我们配发的子弹口径为9毫米，适用于 M1935式勃朗宁和勃莱塔手枪。
0: 这个充其量只有7.6毫米，
2: 专业，所以说这枪不是我们自己人开的。
0: 现场的情况你还记得吗？当时现场情况特别混乱。
2: 我们追到这儿，这儿有一堆杂物完全把我们的视线挡住，我根本看不到对方。后来枪声响了，我带人追过来，这人已经倒下了。
0: 按照他倒地的方向。
2: 枪声响起前，他应该是瞄准你的。
0: 会不会是榴弹？
2: 不可能，
0: 这枚子弹表面光滑，并无任何擦痕，直接从背部射入，离心脏瓣膜不到1厘米。如果是巧合，这也太巧合。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救我？
0: 应该是这样。
2: 老谭。
0: 竟然会有敌人救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会是谁呢？我知道啊，肯定是有哪个女敌人喜欢上了你，把自己的人打死了救了你，老大，又一个骨盘出现了。

0: 我已经获悉，他们打算破坏中美航空队的会谈。松本下了命令，要刺杀美国空军代表。行动主要由龙志杰负责，我来配合。
1: 好，
2: 我今天就把消息送出去。
0: 码头的事，您听说了吗？
1: 知道一些，但不准确。
0: 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按照惯例，在重大行动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任务插进来的，以防被盯上。可这次居然为了接应一批货物，和青山军校的人打了起来。
0: 确实反常。这样，你继续观察，有消息及时联系。
1: 嗯。
0: 啊，顾盼怎么样？啊，
1: 让我刮目相看。
0: 不管从控制力还是忍耐力，都是相当的强。
3: 我觉得，等机会成熟，他也一样可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
4: 起！蹲！起！蹲！起！
5: 报告。
4: 好，夏恩出列。 黄副校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5: 是。黄副校长。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码头的东西已经全部分类检查完毕，并没有明显线索。
1: 那条船的航行记录呢？很奇怪，它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出港记录。谭教官，尤其是。 继续排查码头，一定给我找出线索来。
0: 好，走走。

0: 是谁？王副校长，麻烦你出来一下。你在审讯他？是测试。你这样会毁了他。我知道他很优秀。 反应判断性格测试都不错，但是青山要的是会拿枪的特工。
1: 校长同意吗？
0: 我们是军人，他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才能成为特工，否则只能被淘汰。谭教官，我知道你很欣赏夏恩，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职责。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我还要继续工作。

0: 神，我们继续。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在，不怕，妈妈在呢。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什么了？
2: 那年，我们全家人去郊游，你后来歹徒把他们都杀死了。
0: 不哭不哭，妈妈还在呢，都过去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下，放心，只是葡萄糖而已。 给他吃了一颗帕罗西汀，也就是镇静剂。犯人在受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暴躁的情绪。葡萄糖可以加速镇静剂的药效，头疼和恶心可以让他很快醒。

谭教官，他连枪膛里有没有子弹的重量分不出来。我想你的基础可需要加强。这一次我只是帮他解决了不敢开枪的问题。

别走。在青山，除了蒲从，你最大的对手是黄素梅，她负责美七学院。

0: 那综合测量，其实是对每位学员进行忠诚度考核。我要怎么通过他的测验？
1: 黄素梅说过，没有一个人是不说谎的，所以一个人全说真话或者全说假话都不可信。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谎言，才难以拆穿。有漏洞，所以才真实。你8岁那年，父母遭遇抢劫身亡，你搬到。

0: 这个女人看手相啊，她就得看九宫。这个大拇指呢，它是君；小拇指呢，它是臣。这个君和臣在一起吗？
1: 谭教官，
2: 你怎么来这么晚？
3: 我先去宿舍找的你，人不在，想着这里女护士多。果然，你赶紧的，我今天忙。
2: 嗨，谭仲文，你别拿我这个真佛不当菩萨。今天很有可能是你以后写回忆录的时候要大写特写的一天，这全都是因为我。痕检中心主任杨谦，我有一个惊天的发现，你想不想知道？
3: 你爱说不说。
2: 谭仲文啊，谭仲文，你别看你才高八斗，勇冠三军，你今天要是不娶我，我告诉你。
4: 谭教官，
2: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
4: 有紧急情况，校长请您和杨主任去趟会议室。校长。
5: 校长，
6: 校长，
7: 过来听听。有些发现，
4: 谭教官、杨主任，这个鞋底有块状附着物，几件敌人遗落的上衣里也有不同程度的点状物。从形成情况上来看，应该是最近才附着上去的。码头的地面多是沙石，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一下事发当时周围的货物清单，并没有类似的物品可以附着。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物品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
8: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敌人的藏身处。
3: 那这些块状物应该就是找到那个地方的关键。
2: 校长，我去趟实验室分析一下成分。
7: 有什么新的发现，马上报告。
2: 是。
3: 校长，我跟他去。

0: 干嘛？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赶紧分析成分，快点！
1: 根本就不用分析。什么意思？自己看卖鞋底。
0: 你是不是猪啊？涤纶，耐受性好，强度高，适用来做棉纱的原材料。所以，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棉纱厂，就是仓库。上海的棉纱厂有几十家，除了正在使用的，剩下的应该范围缩小不少。我立刻通知校长，立即进行排查。等等。
2: 你有病啊！
1: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顾盼也许还活着。

0: 你为什么早告诉我？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共两件。
1: 哟，收获不错嘛。
0: 杨主任，
1: 没事。
0: 杨主任，
1: 你忙你忙，我还看看有啥好东西。
0: 这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鞋子，一共两双。

0: 那个，你们先忙，我先歇着去了啊。我让你早点过来，你不听，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这件事不要告诉刘大人，有地图。
1: 这里是码头，离宗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谦，帮我查这一带的棉纱厂。

0: 干什么，
1: 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2: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这是你刚刚区域中画出的几家，范围还能再缩小吗？有没有最可疑的？局长，
1: 还有多长时间？
2: 没有多长时间了，
1: 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
2: 尽量帮我拖延时间，
1: 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0: 你觉得他有嫌疑？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
1: 你这么聪明，不会干这种傻事吧？
0: 那他呢？
1: 如果不是他的话，或许他跟你一样聪明。

0: 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
1: 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
0: 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不止针对你，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1: 我对你们的计划。

0: 校长好，校长好。
1: 校长，中文呢？
2: 不清楚。这是从杨千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1: 几个人手，一一排查。
0: 是。
1: 要快。
3: 是。
4: 所有人，准备行动。
5: 是。是是

0: 你检查一下。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好啊。

0: 动。
1: 去下一个地方。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问你话呢，
1: 大哥，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0: 青山？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带下去。
2: 是。

0: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是。
1: 我半年前本应该死的，
0: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能死。
0: 你真的背叛了国家。

0: 为什么，谭教官？我想你是搞错了，是我在审讯你，不是你在审讯我。
1: 应该知道，在我身上问不出什么来的。动手吧。
0: 说，奸细是谁？是谁？说，奸细是谁？ 奸细是谁？说。

0: 这位邻居呢，长期把这个杂物堆在我们的这个楼道里面，讲了很多次，他就不肯改正。
1: 阿叔，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晓了，我们也把您的邻居约过来一起跟您调解这个事情。
2: 我是洪海花，中平镇南方社区党总支书记。我们社区有黎族、苗族、壮族等八个少数民族，邻里有了小矛盾，就会到大榕树调解区说一说。由党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组建的石榴子志愿服务队，递杯茶，劝几句，话聊开了，心里疙瘩就解开了。我们还常态化开展榕树讲堂，把民族团结、乡风文明等内容变成大家听得懂的土话。大榕树下，各族群众的心聚到了一起。放学铃一响，4:30课堂就热闹起来了。不少家长务工晚，孩子没人照看，石榴子志愿服务队就在这里陪他们画画、做手工。小小课堂守护孩童成长，种下同心相融的种子。我们绝对帮扶独居老人，在积分超市给群众兑换生活用品，把文明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温格内琼中石榴红品牌扎根南方社区。民族团结之花开满琼中大地，
3: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6: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4: 好，
5: 您来带着我们。
6: 好。
5: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5: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4: 应该
5: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5: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5: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5: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5: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wow, 很漂亮。
6: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孕育梦想的沃土，但是在学习的旅途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你该如何面对？被充满诱惑的捷径引诱，也许你将走上一条充满恐怖的不归路。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人生，不惧艰难，努力拼搏的汗水会为你浇灌出最美的梦想之花。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那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很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啊，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自己的一定的特色出来。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这里有4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啊，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这个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啊、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

0: 进入的。
1: 啊、哦，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说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
1: 用。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运控啊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0: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啊，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就是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它的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具身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啊我们将来，对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啊，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啊，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些家政，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啊，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他这个数据量，他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啊，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0: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啊，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儿，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啊，有行动，是不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啊，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思路，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0: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嗯，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数采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第一个是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1: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将来的机器人的出海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啊，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了。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嗯、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嗯啊、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
2: 嗯，
1: 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
2: 嗯，
1: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嗯，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2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啊法律法规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啊，年轻人啊，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啊，这个里面他有记忆啊，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2: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啊，让它能够情感和灵魂啊，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啊，像在这个 Open Cloud 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

0: 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嗯，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五岁六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0: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和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他跟他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现在都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它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它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它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对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说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我们回顾以前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更加变得更加全面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

0: 答案是不对的，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十，以两杆的优势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八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九秒一 bogey 的单轮负八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三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差负七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博尔啊，总成绩都是负五，排在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巴恩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

三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赫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7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个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8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9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随后他在后9洞的每一个5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4位，也是近6年来啊第5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3号洞，这是第2杆中国岭掉进国岭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挥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2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之差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2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世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3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3的4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7号洞国岭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东北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杨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9，升到了并列第2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2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4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弗勒在3的12洞，目前是-7的成绩，打过你的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厚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啊，前9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9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在3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5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原。小球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9的15洞看卡梅隆杨对 birdie。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弗勒

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两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三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他们现在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八洞下来已经抓到了三只小鸟。好，五号洞金石原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成绩来到负九。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还落后一杆。这边赖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兰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果岭，从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果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杨这边地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夫勒来到第十三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之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原，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负十。现在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十八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

0: 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的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七洞的及时圆，长推，力道没推够。十七洞这边卡梅隆杨，相对来讲，十七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六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七号洞，看金石源的保帕推。七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七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跟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了下去。这边十七洞卡梅隆杨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汤米第三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醋啊。好，汤米十洞下来，目前是-6的成绩。安斯第七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维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波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迪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

长达四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扬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兜底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榜首的位置。第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扬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都给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负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叫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8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8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9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2个 bogey 进账了。9号洞这边金石源，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龚国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他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 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跨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9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 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

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世元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十六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支 Brady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十号洞金世元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十号洞公国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十号洞国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还落后两杆。十一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好，舍夫勒十七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十一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好球。十七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的，十七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十一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十二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 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吊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将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吞下五个 bogey， 当然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福克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啊，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果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果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

0: 是三干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干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干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干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十八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七十杆是拖了后腿了。十三洞金石园。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十三洞公国领了一杆，离第七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十三洞是第三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这次帕很漂亮，长距离的旧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还好。这个 birdie 来得很及时，让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个小鸟也顶了之前通过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金石园第三打，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汤米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洞杯口， 目前

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队友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狮猿来到了15洞，兰福克斯。好在这边的场草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踢球。李森丹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狮猿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好，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3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巴恩斯，还不错。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狮猿，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狮猿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3打了，还行，第3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推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9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1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5洞和第8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9号洞错过了一把大推天下 bogey， 然后9号10号11洞是一个3连的 bogey。 这边16洞金石原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17和18洞都抓到了小鸟，背后背着 Bra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2的68杆，总成绩是负7，现在还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五次石头洞精准了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17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颗也是很可惜啊，差了一点点。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金世元。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嗯，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兰福克斯来到了17洞，五杆洞的第三杆。嗯，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这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嗯，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负九，巴恩斯是负八。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洞。那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林世元18洞的第二杆，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负八的成绩。

0: 对，它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单。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世元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六，推不进来了。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弗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凯文·林扬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哦，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攻过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尼球场。巴恩斯这边。也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而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隆杨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的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九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P 锦标赛上呢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弗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两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5: 王不吉利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4: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演员张本煜化身资深猫奴，行走在喵星人的世界，探寻猫与人的秘密。
1: 是什么呀？
2: 这样。
0: 不同的主人和猫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一百二三十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1: 挺自在呀。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声》。

0: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10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煜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哎，您好，
2: 进来吧。
1: 好好好，
2: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叫叔叔，他会瞪你吧？
0: 张本煜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对他而言，旅行和制作美食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所在。而闲暇之余，养猫则是他的另一个爱好。

0: 这应该是我见到的，我包括我的朋友当中，就是长得最大的一只猫，16斤，
1: 我见过的，
0: 而且它长得巨高，因为它很长，然后3岁多了，3岁半，
1: 是吗？
0: 孟买。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其实特别傻。
2: 初次见到美食家的宠物猫，正本于好奇着它是否和主人一样，有着对美食的挑剔和敏感。
0: 天天，妈妈手里拿的是啥？它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算它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它就会出现。你敲，它也会找你的。
1: 让我揍你，疯了，烦不烦？
0: 急死了！
2: 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煜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他有个条件反射，
1: 就好吃的，
0: 对，只要他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1: 心安理得。
0: 对对对对对。
2: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0: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1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比他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会动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
1: 是什么样的？
0: 就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骂？
1: 我们家猫是，
3: 气死了是吗？
0: 看见什么了？
3: 谁？哪个敌人？哦，那个鸽子呀。鸽子的吧，它还没有飞过来，看你气的。
2: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位年轻的插画家，他的到来让关于猫的话题更加丰富起来。
4: 我家猫现在7个月了，快，然后它也是快10斤了。
3: 7个月时间？
4: 对，加菲猫它特别能吃。
3: 喂，老师家的猫多大？
1: 我们家猫3岁多吧。
3: 多重？
1: 它小，虽然名字叫矮胖，但是名不副实，没给它量过。
3: 你在干嘛？抢镜头。
2: 和美豆一样是自由职业者的三十，因为养猫的缘故，在工作中也加入了很多猫的元素。
4: 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看猫啊，这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话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他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完了就是那个宇航员的，
1: 这是在打棒球，
4: 对，
1: 捕手是一个老鼠，
4: 对。
1: 据说三十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4: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1: 那其实很快。
4: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1: 就是三十，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5: 您说。
1: 能否请您画一幅以我和猫为主题的画？
5: 可以，没问题。

0: 当时画了一幅画，能看得出来画的是。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能
1: 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感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职业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他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4: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两的，两只黑白。
3: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5: 波斯猫的漫步。
0: 有一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小垫。
5: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里边有爪子。
5: 对，是的。
3: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5: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1: 到处去人家蹭饭吃，汪汪
0: 大，非常慵懒，很自在。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
1: 奖金。
2: 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煜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
0: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
2: 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人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3: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0: 老板张兰哥养猫20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1: 波斯猫的漫步，
2: 对，
3: 那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1: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里边有爪子，
1: 对，是的，理解很透彻嘛，
3: 不愧是猫发明
1: 的，哎，是的。
0: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七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影响酒吧中的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1: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了，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3: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1: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3: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1: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她怀孕了。
3: 小母猫
1: 啊？对，小母猫。
0: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1: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
4: 非常慵懒，很自在，
1: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它洗澡，你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它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3: 岁数也不大，
1: 不大，1岁，
4: 已经挺成熟的了。
1: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0: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1: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向往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4: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
1: 对，
4: 大楼上趴一只猫，那得赶紧救去了。
1: 是。
0: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5: 不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自己溜。

0: 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丛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丛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1: 咪咪，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
0: 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2: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了很多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书生，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
2: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2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生的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0: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3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3: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0: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3: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到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3: 你看这个就

0: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寺院里的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它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1: 咪咪，咪咪开罐头了，咪咪。

0: 明明，我告诉你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嗯，小明明，这个，其实这儿来喂猫的香客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
1: 你看看，俩人抢不过他一个。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他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 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它很多时间它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圈的溜，然后就是到了饭点，闻到这个猫粮的香味就过来了。
0: 这野外几乎是完全自由的生活，还有不用担忧的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1: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
0: 生病肯定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呢？我觉得我
1: 肯定还会选后者。
2: 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小病，肯定也熬不过来了。大病也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0: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2: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煜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2: 无论是有主人悉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煜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

0: 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1: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0: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1: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0: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
2: 啊！
0: 好大的蜘蛛！
2: 好吵的猫咪！
1: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3: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0: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2: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0: 是一条咆哮沙龙？
2: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0: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
1: 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3: 是响尾蛇。
4: 放松点，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0: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4: 啊，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0: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啊，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4: 从没听说过。
3: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0: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3: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0: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5: 兄弟，你在看什么？
0: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5: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1: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5: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0: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5: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0: 我是呱唧。
5: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5: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0: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5: 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0: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
5: 哦，
0: 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6: 有什么过去了吗？
7: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5: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0: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5: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啊，
0: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1: 啊，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7: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1: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呱唧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局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派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2: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嗯，他们找的是。
0: 吉拉蜥蜴，
2: 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0: 非常危险。
2: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
0: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2: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它们跑不过胶囊。
0: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2: 帕尼。
3: 我先在开封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4: 队长，
2: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4: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2: 嗯，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5: 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
4: 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2: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6: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2: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好，我会注意的。打扰一下。
6: 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7: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懵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退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6: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2: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7: 啊，又一群胶囊。
2: 哦，还有吉拉蜥蜴。
6: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4: 我不知道，
6: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4: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哦，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6: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4: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6: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4: 4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6: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8: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6: 但是我们还在。
4: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抓住他！赫克托，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9: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6: 真可怕！快跑！
4: 啊，呱唧，终于找到你了！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10: 我想说，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11: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但也不能太近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9: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0: 我的名字叫瓦尼，
5: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9: 那是当然了。你看，
5: 瓦尼，不要！
9: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5: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
2: 兔兔兔，
5: 有只红毛猩猩在场景相停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场景向停，请马上回复。
11: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2: 场景向停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3: 挂机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14: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场景向停正在穿过森林，
13: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15: 场景向停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场景向停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提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向停。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5: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9: 等等，不要动！
5: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16: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9: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16: 我还会回来的。

0: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1: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2: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1: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突突突，他遇到困难了。
3: 你好啊，突突突，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0: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3: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2: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3: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2: 想尝尝吗？
4: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5: 它在那里，
4: 而且还在运行。
5: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4: 这是突突突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瓦基，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5: 遵命，队长。
6: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突突突的章鱼手表，
7: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6: 我们一起去找突突突，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7: 好的，队长。
8: 提一声，快点爬上去。
9: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7: 刚才真的好险。
6: 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8: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0: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3: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1: 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3: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2: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1: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3: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4: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7: 该从哪儿开始找？
4: 现在突突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0: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8: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4: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瓦，就请你带路吧。
0: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1: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0: 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大功告成！现在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0: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别担心，我来了。你待在这儿。够不到。兔子的脚可不是为了攀树的。
0: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2: 你想都不要想。
3: 那是什么东西？
1: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2: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4: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5: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1: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6: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1: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7: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1: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是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5: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7: 是吧？
8: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6: 说的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8: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6: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5: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0: 快放手！
1: 你放手！
0: 放手！
2: 接住了！
0: 嘿，那是我的蛋！
3: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2: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4: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3: 嗯，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5: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2: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5: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2: 就在那里，伙计。
5: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2: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5: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2: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3: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5: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2: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5: 谢谢你，跟我来吧。
2: 你在干嘛呢，伙计？
5: 我正在找路呢。
3: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5: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2: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5: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3: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6: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7: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6: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哎，等待。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2: 哎，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6: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3: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9: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8: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9: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10: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8: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11: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10: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8: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2: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3: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12: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1: 嘿，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3: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0: 加油！
1: 祝你们下次好运。
2: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3: 就只差一点点了。
2: 哦不，他们逃跑了，
0: 很难看清楚啊。
2: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3: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0: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3: 哦，当然可以。
0: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2: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0: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2: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0: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3: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2: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有谁来帮帮我们？
4: 救救我们！
0: 求你们了！
4: 拜托！
0: 不不！
4: 救命啊！
0: 来人！
2: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4: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0: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3: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5: 吃，真好吃。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0: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3: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2: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6: 我们也要洗吗？
2: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0: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2: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6: 你过去点，
4: 你过界了，
6: 明明就是你。
2: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6: 你们凭什么对我？
7: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看？在这件事上，顾盼没有嫌疑。里面处理的怎么样了？
1: 资料基本销毁干净了，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0: 马上撤离。

0: 喂，先生，放了谭仲文。什么？这是命令。好，我明白了。
1: 顾盼，放了他。

0: 你们几个，解决搜救证据是。谭教官，你怎么样？
1: 没事，皮肤外伤。
0: 你放心吧，人都走光了。
1: 长官，刚刚搜集到的。
0: 谭教官，这是刚刚搜集的一些证据。

0: 他们的目标是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
1: 谁？送餐的。我就是穷记者，什么都没有。长官，这是您要的空军会谈安保人员所有的资料。会场的安保工作是由侍从室安排控制的，下午5点一刻。 将军从行辕乘车到达会场，也就是亚青饭店，中途停车15分钟，由卫队亲自护送。到达后直接开会，这个过程中没有行动时间。这个是会谈人员资料。
2: 美国方面呢？
1: 美国人那边由他们专门的人负责。我们拿到的材料不全面，由于涉及到两国外交，要是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们，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些资料根本看不出任何可疑的迹象。属下失职。
1: 没有查到更多消息。
0: 会议结束后会有酒会，各国记者都会参加，场面混乱，他们最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下手。

0: 校长，顾盼没有死。你胡说什么？顾盼没有死。我今天见到他了，他就是码头事件那帮杀手之一。
1: 这更能证明他已经叛国，而且就是刺杀申谷浩二，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元凶。
0: 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他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
1: 那他现在的行为，你怎么解释？
0: 你还是个军人吗？
1: 如果他没死，他自己就是投敌叛国的最好证据。
0: 他一定是有隐情的，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这件事情我会向军委会汇报的。说一说其他的发现。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0: 我马上给二厅打电话。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你受伤了，休息吧。
1: 我没事。
0: 执行命令。

0: 召集行动队所有人手，到三号驻地汇合。少佐阁下，是什么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出动？我认为驻地还是需要留些人把守的。
1: 这是命令。
0: 这学校里头子弹再多，也经不起你这样浪费吧？别多管闲事儿。
2: 火先不小，怎么样？比一场？比就比。没什么事儿，都是外伤。你见着他了？
3: 嗯。这伤是他打的，他不是老实派去的卧底。
2: 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资料室的王秘书你熟吗？太熟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女子可是不错，那说话的声音甜甜的，让人心一痒痒的。嗯，我跟你说，我本来有机会。
3: 帮我个忙。

0: 怎么是你呀？讨厌，吓死人了。
1: 大毛衣呢？给我的。
0: 对呀，可是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呀。
1: 整个青山谁最忙，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是我呀。大到实体解剖，小到给学员心理治疗，每天还要陪校长开研究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哎，我这一天天的头都疼死了。你看，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来了吗？不过你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我浑身不自在，要不去我那儿？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呀？
1: 刚刚码头不是出状况了吗？校长带人出去了，一时半刻完不了。
0: 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溜出来的。走吧。
0: 好呀。我锁下门。
2: 我来，我来，千万不要碰坏人，牵牵玉手。好了，走吧。

0: 发泄完，舒服了。你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啊？你漂亮。哎，你别不信，这男人看女人啊，第一眼都是长相。你要是长成丑八怪，我还不看你呢。本少爷可没寂寞到那种程度。
1: 怎么听你这话不像好话呀？
0: 是好话。夸你呢，这就对了嘛！想笑就笑，你平时啊太憋着了，

0: 老憋着容易出内伤。来，赏你的。
1: 哪来的苹果啊？
0: 这学校里没有，我还不会出去买啊。
1: 谢谢了。

0: 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加入的兄弟，为了支援我们今晚的秘密行动，上车，出发。
1: 他在青山的全部信息已经被完全清理掉了，这个人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会不会被列入了高等级的加密文件？那也不会连注解的信息也没了吧？我觉得他一定是另有隐情的，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2: 快跟上！

这里是军方，将在晚宴前会晤。为了保持会场次序，请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记者从后面记者通道有序进入。谢谢大家。

证件。

0: 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王主任，
1: 。
2: 无声交接，不要惊动任何人。
3: 是。
2: 今天晚上发了多少通行证？
1: 40个。
2: 15个记者，20个官员，5个嘉宾。嘉宾都是什么人？
1: 今晚签约后助兴表演的嘉宾是圣约翰声乐团的人，由美方指定邀请。
2: 歌厅代表除了官员本人还有什么人？
1: 今晚事关重大，除了他们自己能进，副官和秘书一概在外面等候。
2: 这个叫何飞的进去了吗？
1: 10分钟前进去的。
2: 他的身高、长相、衣着服饰给我复述一遍。
1: 身高1.75米左右，穿浅灰色西装，戴黑色边框眼镜。
2: 秘密逮捕何飞，
4: 为什么是他？
2: 其他的记者基本上都来自于上海的各大报社，唯有他是来自于香港，没人见过，很容易以假乱真混进去。
4: 是。

0: 你们什么人？
1: 我们奉军委会第二天的命令，政治接管中美航空会谈的安保工作。
2: 这是首令。

0: 哎，兄弟，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龙哥，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1: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0: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1: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0: 姓名，这还是我说了算吧。 龙哥，那你怎么向松本先生回复呢？放心吧，我得到的命令，松本先生没资格反对。好，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青山。明白。
2: 发现何飞，立即秘密逮捕，不要惊动美国人。有什么疑问吗？
3: 敌暗我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结束宴会，疏散排场？
2: 不能因小失大。这次中美航空合作，包奖非常重视。是。找几个人。 把那个将军保护起来，发生任何意外，首先要保证李将军安全离开。
4: 那些美国人怎么办？
2: 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是。

0: 抽烟吗，龙哥？哎，兄弟，前面那个路口左转，我们可以节省5分钟。
1: 是。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方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被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0: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员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
2: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机钥室、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0: 非常好，顾盼，你画的非常仔细。经济阁下面是不是有一条暗道？好像是吧，但我没走过。
1: 分配任务，你带人进入行政办公区，记住，破坏所有装备和文件。你带人进去青山学院宿舍，一个活口我都不要。把守住大门，一个逃走的都不给放过。所有人，检查装备。
0: 定时，3分钟之后准时行动。
2: 只有半个钟头的行动时间，行动结束之后，大门集合。
0: 秦明，你带人进入大楼东侧，把那儿控制住。
3: 好，
0: 其余的人跟我，进入青山教室，拿到青山特工潜伏名单。
2: 顾盼，顾小姐，你就跟着我吧。
3: 我还没讲完。青山的外围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的农舍。
0: 他是青山军校的暗哨。你的意思是，先打掉这个暗哨。
3: 农舍每隔15分钟，就会有人向黄素梅汇报一次，联络突然中断，同样会拉响警报。

现在开始发报。

0: 从现在开始，每隔15分钟发报一次。
1: 你们留下，有任何异常，杀了他们，切断这里对外的一切联系。
2: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3: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2: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10人。
3: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2: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3: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2: 走。

0: 所有人立刻到装备科领取武器，没有时间解释了。军校很可能已经遭到武力攻击，按照之前的防范演习分工，三人一组，分散作战。
1: 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安全漏洞，现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进行销毁，然后进入地下掩体。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演习。

0: 数到三，同时开枪，准备，一、二、三。
1: 你们两个去看看。
2: 你可真笨！
0: 我光想着一起开枪了。

0: 留意那些记者，不要让他们靠近目标。
1: 明白。不敢提。

校长，我已经搜过了，他身上没有武器。

0: 别说了。
1: 总算让我见到活着的你了。
0: 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1: 哎，你告诉我是哪个造谣？我们要买10个8个手榴弹，我炸死他。
0: 说人话。
1: 外面都什么人啊？
0: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到地下室左边墙下面第3款砖有部秘密电话，是独立线路，打电话到雅欣饭店，回禀九路。
1: 我就说过你不可能叛变。
0: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黄素梅是一把审讯的好手，但她绝对不是硬骨头。只要拿到想要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危险。

0: 他还活着。
1: 他活不成了。

0: 一个死人，青山问不出什么，得快点去主楼。
1: 喂，是青山的人吗？石湾火急，青山危险。你耳朵上有墨水，但是你不是文官，两只手上老茧很厚。你是做体力工作的，你有一个孩子，你读书不多，却要教他写字。
2: 这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墨水沾到了你的耳朵上，孩子可怜，年少无母。
3: 有人绑架了你的孩子吗？
2: 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应该知道后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3: 校长，核实了。 他是押先饭店杂工，负责维修水电路的工作，平时出入饭店也没人注意他。
4: 着急怎么回事？下面有请李将军上台讲话。
5: 感谢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结为战友。
6: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riend.
4: 把这个地方再搜一遍。
7: 校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这么简单。
3: 校长。 刚接到一个电话，说青山危险。
5: 什么？留10个人，其他的人火速回青山。

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

0: 行军遭到攻击，
1: 小心点掩护。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0: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
1: 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一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受雇于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苏莹。
0: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1、2。

0: 姐，是我，夏安，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1: 我要那份名单。
2: 文件量太大，我不清楚分类。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吧？

0: 杀了我吧！
1: 不，我不杀你。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现在听到的将是你在世上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0: 第五万第三列，谢谢。走。长话短说，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
1: 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
0: 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仆从才能想出来。
1: 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仆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
1: 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0: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1: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再进攻的话。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黄校长，刘磊，
1: 到。
2: 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

0: 短路。
1: 指纹情况呢？
0: 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索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TNT 的1.5倍。
1: 有没有可能找到它的来源？
2: 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3: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
4: 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5: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4: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目前还在彻查。
5: 你怎么看？
4: 这本是件立功的事儿，青山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5: 查一查。
1: 也就是说，夏恩有10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6: 对。
1: 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6: 那倒没有，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
7: 亲人，
8: 你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
7: 啊！
8: 好吧，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7: 猜不着。
8: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内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心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2: 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4: 根据呢？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5: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了？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2: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4: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蒲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
0: 你拿走了潜伏名单，
1: 有问题吗？
0: 先生，顾盼是不是还活着？
1: 你认为呢？
0: 为什么？
1: 自然是有它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1: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守服从指挥。
0: 谢谢，你辛苦了。
2: 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3: 来得及，走。
4: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
5: 到，
4: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5: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刚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 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刚刚好，和昨晚的时间一样。
1: 你想印证什么？
0: 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0: 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
1: 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2: 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
1: 没有预定。
2: 先生，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古宗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
1: 跟我走。
2: 我要是不走呢？

0: 校长，您看，有点意思啊。是的，他跟您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巧合、异乎、人为。走。
1: 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2: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3: 今晚不审。

0: 老四，
1: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不小啊。
2: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大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
1: 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 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0: 谢谢兵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0: 好嘞。

0: 现在审效果最好，金明，嗯，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爱管事儿。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0: 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在法租界。
0: 大家都叫我云姐。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
1: 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
1: 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2: 把这个车门去修一修。哎，等一下，这什么？
3: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单口补补。

请慢走。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给点钱吧，心情好。给点钱吧，姐姐给我点钱吧。

0: 怎么回事？
1: 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
2: 萧乞丐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表示我有危险，去找法租界共同局波诺瓦总统。
0: 谢谢。

云姐，你长得非常美，这个针筒里是剂量非常小的水银，不足以致命。不过，我会持续为你注射。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我也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
11: 了。乡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0,000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000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很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啊，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自己的一定的特色出来。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这里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这个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啊、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1: 啊。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是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
1: 用？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运控啊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啊，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0: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法啊范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啊，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就是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的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它的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矩阵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啊我们将来，对这个矩阵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啊，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啊，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些家政啊，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啊，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啊，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0: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

0: VLA， 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儿，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啊，有行动，是这个行动它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啊，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哎，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思路，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1: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 3.0， 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0: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素材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0: 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1: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0: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下来的机器人的出海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更加方便快捷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to 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0: 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啊、法律法规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啊、年轻人啊，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啊，这里面它有记忆啊，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
0: 啊。
1: 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让他能够情感和灵魂啊，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啊，像在这个 Open Cloud 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啊，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对他们的教育成长和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它跟人，它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现在都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需要啊，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啊，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啊，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它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它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然
0: 啊，
1: 后，
0: 对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对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它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

0: 的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啊，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啊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说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我们回顾以前，是吧？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他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更加变得更加全面啊，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其？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8: 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号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中奋勇前进。省委常委会主持，冯飞讲话，刘晓明出席。冯飞在海垦集团调研时强调，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增动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参会代表中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质增效。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30号，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审议通过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意见，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和全会决议。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冯飞做了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委常委陈国猛、王斌、巴特尔、王奇阳、纳云德、范少军、尹立波、

邹广及其他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冯飞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报告。刘晓明就两个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全会充分肯定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省委常委会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举措，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省认真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抓实学习研讨，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抓实问题查摆，把真查问题、查真问题作为体现学习教育质量、扛牢自由贸易港建设政治责任的试金石，抓实整改整治，坚持开门整改、严格消耗管理，抓好建章立制，推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会对封关运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全会认为，坚持以实干出政绩，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积极主动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政策落地见效，设施运转高效，市场活力迸发，全岛封关运作成效初显。全会认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探索形成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的内生动力逐步形成，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努力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服务保障作用，在国际循环中发挥枢纽促进作用，坚持适度超前留有余地，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韧性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全会认为，全心全意为民造福，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加快补齐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助残、托育、饮水、物业等领域民生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开展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固体废物整改整治，持续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全会认为，统筹发展和安全、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系统查堵制度机制方面的漏洞，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争创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抓好重点风险防控，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常态化打击套贷购走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军地合力守好祖国南大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全会认为，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全省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组织开展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活动，稳妥有序推进市县乡村社区换届工作，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政治生态得到有效修复。全会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决执行上级部署，对打折扣、搞变通、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坚决纠治，完善议事决策规则，细化完善三重一大事项清单，严格执行议事规则，不得随意简化或变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维度全方面掌握真实情况，加强决策论证评估，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制度，从严规范会议管理，科学安排会议召开频次和数量，强化对一把手约束，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接受监督，认真抓好决策落实，加大监督问责力度。全会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全会明确了2030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全会提出，优化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基础调控作用，优化全域绿色发展空间布局，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格局，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和园区绿色升级，严格产业绿色低碳准入，培育壮大新兴绿色环保产业，健全碳减排市场调节机制，提升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建设无废岛，加强水资源、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土地资源利用提质增效，严格矿业权准入管理，推动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完善生态环境安全防控机制，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提质扩面，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建立全民参与行动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与应用，深化生态环境科技前沿研究，加强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全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定、清醒、准确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开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坚定信心，积极进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而奋勇前进。全会要求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扎实成效，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海南更高质量发展，始终把握中国特色核心要义，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发展理念六个坚持贯穿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必须发扬特区精神，以更实举措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海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提质器，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汇集配置能力，以更高起点谋划推进深层次改革，深化制度集成创新，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以更优体制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各级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奋力投身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动实践，在敢闯敢干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必须强化系统观念，把握好新与旧的关系，加快构建梯次布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生态，实现动能转换，把握好远与近的关系，着眼自由贸易港建设三步走目标安排，在经济结构、区域协调、基础设施、民生事业等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固根本的事，把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确保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把握好内与外的关系，提高两个基地、两个枢纽、两个网络能级，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

为，量力而行，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打造标志性民生工程，让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法治建设，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必须提高党

0: 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现职省级领导干部，海南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纪委常委、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省直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省军区武警海南省总队党委主要负责人、有关中央驻琼单位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在琼金融机构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民营企业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省第八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会议。
1: 7月30号，省委书记冯飞分别来到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第一组、第三组、第八组参加讨论。
0: 与会人员结合全会主题和各自工作实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科学决策水平、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结合、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交流。冯飞强调，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光荣感，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深入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大力弘扬特区精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团结奋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造性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加快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扩大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际。冯飞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走好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高标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守护好海南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深化整改整治，聚焦海水养殖、固体废物、农村污水处理等领域问题，以点带面，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推进两山转化，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降低海南产品和服务碳足迹，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生态环境领域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探索建立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
1: 7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分别来到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第二组、第五组、第十组参加讨论。
0: 与会人员结合全会主题提出意见建议，刘晓明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他指出，报告和两个意见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级层面建章立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省委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刘晓明指出，省委常委会带领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使我们对学习教育总要求的认识更加深刻。要认真落实全会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过程各方面，深化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既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又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决战决胜下半年。要精准把握、服从执行上级决策、严格规范本级决策、加强监督保障等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在提高政治站位上下功夫，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下功夫，在算清政治账、生态账、经济账、民生账、社会账上下功夫，在高标准、做示范、探新路、提能力上下功夫，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参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分组讨论时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强化责任担当和

0: 稳抓任务落实，确保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与会同志围绕省委书记冯飞所做的工作报告和提交全会的文件进行了交流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全会立足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键阶段，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全省下一步工作划定路径，明晰重点。大家表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产业发展、项目招商、风险防控全过程，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当前与长远，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贴合海南实际，契合自贸港定位。要进一步扛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持续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持续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以实干笃行破解发展难题，积蓄发展动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今天召开的省委八届九次全会在参会代表中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积极进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全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质增效。
1: 全会全面客观总结了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以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举措，积极投身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
2: 听了全会的报告，倍感振奋。今年以来啊，省委高质量的组织开展了学习教育，并引领了、推进了全面开启高标准建设自贸港，各个方面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逐步探索形成四五四三二的发展框架，为海南的长远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3: 通过这个报告呢，我们看到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的实质性的成效，老百姓普遍关心的这样一些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都得到有效的解决，能够更好的鼓舞大家的信心，凝聚了共识。
4: 我近几年也能体会到，也感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关爱，特别是学前教育这一块也是有了一定的很大的支持。
1: 这次全会对封关运作以来的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对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作出部署，成为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行动指南。
5: 本次全会啊，进一步的激励大家建好自贸港的信心和决心，也需要全社会保持定力，保持耐心，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确保自贸港的各项政策逐步落地。
6: 报告中提到了生态友好型的社会的建设，那么我们大唐呢，接下来呢，把海南所需与大唐所能深度的融合，按照海南省构建四五四三二的架构，将加快儋州海上风电的建设，确保我们海南省的能源保供的工作。
1: 海南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增强大局意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提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为全面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而奋勇前进。
7: 我们农业科研单位锚定国家热带农业科技中心的建设，规范科研决策，聚焦产业和科技的这种深度融合创新，服务海南自贸港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8: 结合我们自身的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扎实，把那个南方产业和南方硅谷建设共同把它打造成海南这个向总图强的一个名片。
9: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提升工作有了一个底气的一个报告，我觉得今后呢，在这个落实工作的同时，我们有了一个方向，如何做好落实好这个政绩观，也就是为民谋福利。
10: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谋划第二个六水共治五年攻坚战，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的建设，为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擦亮我们的金字招牌。
0: 下面播发自贸港时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南海之滨，风帆正举。7月30日，中共海南省委

0: 届九次全会在海口召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县乡换届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省委专门以全会的形式作出工作部署，充分彰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征程的坚定决心。政绩观正则方向明，脚步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正是显绩与前绩的有机统一，既有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的亮眼突破，更有风险防控、民生兜底的扎实积淀。此次全会还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建设生态友好型自由贸易港提出明确要求，这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我们唯有以正确政绩观领航，以制度优势蓄力，以生态优势赋能，方能走出一条兼顾开放发展、民生福祉、山海永续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让海南自贸港这颗南海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7月29号，省委书记冯飞前往海垦集团旗下产业项目和运营平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1: 冯飞前往澄迈红光优质肉牛核心育种场、海垦集团昌农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海交集团特种椒中式基地建设项目，调研产业发展情况，并在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了解海垦集团规划建设 RCEP 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进展。他指出，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深化垦地协同联动，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影响力，推动天然橡胶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海南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旨在打造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冯飞观看平台运行演示，了解海垦集团推进垦地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拓宽平台服务覆盖面，推动各类交易项目应尽尽进，确保交易流程规范透明。座谈会上，冯飞听取海垦集团开展学习教育和上半年发展情况汇报，征求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海垦集团要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抓好整改整治，做到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当好天然橡胶国家战略物资的保障者、农业现代化的引领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路者，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在天然橡胶深加工上下功夫，扛起战略物资保供责任担当，深化垦地融合，推动产业发展同属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抓实党风廉政建设，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企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海垦集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省属国企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省领导赵峰参加调研。
0: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专场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12.47万户，同比增长90.09%，自贸港投资吸引力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以制度集成创新打通准入堵点，以数字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服务经营主体实现量质双提升。上半年全省新增企业12.47万户，同比增长90.09%，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303户，同比增长38.62%。
2: 总体来看，我省外资企业登记服务身份公证认证从简到简，境外投资者实名认证从无到有。今年我们出台新版的登记文书与材料规范，推动登记业务标准实现全链条的升级。
1: 今年海南省市场监管局还推出了第二批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针对企业反映的跨区域投资不便、全程网办不畅、

0: 专属服务不足等堵点问题，进一步扩范围，提效率、优服务，提升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1: 过去国境外投资者到各省份投资，每到一地都需要办新的公证认证，现在已实现北京、天津、河北、广西、海南五地身份认证互认，投资者身份一次认证，跨省互认，无需重复办理。
0: 此外，在智慧服务方面，海南市场监管系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推出易启明与小易智能导办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企业开办体验。
2: 今年四月，我们易启明上线到现在，已经有1.5万人使用。第二个系统是小易智能导办系统，自六月底上线以来，小易智能导办已经服务了近10000人次。
0: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杨浦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海口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同时明确提出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专区升级。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那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

0: 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哼，别胡咧了啊！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1: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
0: 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注意安全。
1: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2: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赶紧走。走了。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3: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
2: 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3: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2: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3: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2: 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它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我们这在外边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再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行啊，
2: 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刘先生？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
2: 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教教门，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
0: 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
2: 敬你。
3: 敬我？
2: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4: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4: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谁偷偷摸摸的啦？我是怕打扰你。没事，唐妈。走，到那边坐会儿。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0: 不是吗？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
0: 因为我爱他。真够直接的。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志英两现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
2: 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爸你能耐的，
2: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3: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
2: 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你下来。
3: 你
2: 先说。
3: 你
2: 下来。
3: 小潇，
2: 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欢迎我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1: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0: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1: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0: 你真的这么想？
1: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
3: 接着点啊，别让他跑了。
4: 孩子，
5: 滚！哎，咋了？
4: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4: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5: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4: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5: 我本来就黑。
4: 你个臭黑黑！
5: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4: 你松不松开你？
5: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4: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5: 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4: 啊！你，嘿，别动！
6: 潇潇，潇潇。
0: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4: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5: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4: 我添什么乱了？
5: 没添乱吗？
4: 没。景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4: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5: 你逼的。
6: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5: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7: 孩子。
5: 哎，
7: 海
5: 爷，好好的路上啊，
8: 咋了？
5: 抬走，
8: 抬走，
5: 动手！哎，
8: 对不住，
4: 慢点，
8: 走，
4: 慢点，
8: 走，
4: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5: 我知道了，谢谢
4: 你。我恨你！
5: 谢谢。
8: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4: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5: 走吧，走。

0: 那儿，
1: 兄弟，兄弟。

0: 优，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